0: 好听，
1: 真好听啊！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每个群，其实我刚才看到有一群不愿意，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每个群都有很好听的。
0: 对，刚才有小伙伴说我把58号群夸得跟花儿一样。
1: 但是我跟大家说，真的，有时候你们群，你说不优秀吗？其实7号群那么多唱歌好的，唱啊，倒是啊，朋友。
0: 对呀、
1: 啊，
0: 你们77号群倒是努努力呀、啊，我也夸。7号群真棒。
1: 其实7号群春晚弟弟韶华还有越过山丘，其实唱歌非常好。
0: 对，他们可能今天没有时间。
1: 星辰大海其实唱的特别好听、但一定要唱啊，就是
0: 对，
1: 只不过是
0: 每个群都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存在。
1: 你跟说 Mr. 刘，你说人唱歌不好听吗？当然
0: 都好听。
1: 程程老师唱那个《
0: 珠
1: 玉》
0: 巨好听，
1: 我的妈呀，那不好听，太好听了。
0: 对，所以其实除了58号群之外，每个群都有很优秀的歌手存在。
1: 咱说完了，81号群里边对吧，小龙妈，咱就不讲了，
0: 巨好听，
1: 咱就不说了，对不
0: 对,
1: 对？都很好听。
0: 但是大家每天可能有时候他
1: 没
0: 有在唱，没
1: 起来，
0: 没起来，
1: 很
0: 正
1: 常。
0: 所以我们会把后台回复加群的小伙伴的每个人都加入到你们想进的群里面去。
1: 哎、是的、啊。
0: 大家每天都可以在群里面唱歌，
1: 对，你们想唱歌也可以进，进群不一定非得是为了听人家唱歌，
0: 对，
1: 你们也
0: 可以唱，
1: 你们也可以唱歌，
0: 对，
1: 这个是最关键的啊，
0: 有
1: 加
0: 群有劲儿，
1: 回复加群就行了啊。我本来还以为这个加群怎么了呢？大家是不是不想进了？好家伙的，今天这加群是疯了，是不是？
0: 但我觉得58号群应该没有这么多名额，
1: 没那么多哈、
0: 啊，我会就是把大家分散到每一个群里面去、啊。
1: 对对对对啊，58一直

0: 其实还挺满的，我说实话，其实我们的群一直都很满，只是去了没有说特别特别多人，可能一个就是十个左右差不多就那种啊。来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各位有兴趣稍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我们一会儿见啊。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周二了啊？
3: 是的，
2: 才周二了。
3: 今天周二了，人家这种态度。
2: 行，好嘞，来，我们继续啊。今天游戏跟大家说一下，很简单，叫做
3: 故事会
2: 啊。好久没玩了啊，上次玩是上一次了啊，这次呢真的好久没玩了。很简单，就是寓言故事，我们给大家念出来一段里面的内容，
3: 对，或者是这个故事的梗概，
2: 对，
3: 然后大家呢就猜一下这是哪则寓言故事就可以了。
2: 都是寓言故事，以前小时候大家看的那种啊，全部都是。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88990921。当然还是那句话，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新人朋友如果没打过的可以拨打啊。当然如果你今天不是很感兴趣，你可以再等一等再打就行了。
3: 对，明天后天大后天。
2: 对对对啊，放心，好打的。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们最近信号确实。信我啊，信我啊，好打，
3: 好打，好打，好打，
2: 好打。
3: 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今天的一个海洋预报情况。
2: 嗯，
3: 预计8月4号今天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4米，水温是25.6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点43分和傍晚的19点57分，低潮时呢是凌晨的2点10分和下午的14点39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1: 88990921
4: 电话。
2: 13号群的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3: 你好，
5: 早上好呀，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王美女好，
2: 有信心吗？
5: 我有信心，因为我今天刚打开录音机，听到你们说这个故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立马就进来了。
2: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王美女，
3: 胜利就是你的，
2: 就是你的啊！来，
5: 求照顾，
2: 求照顾，你想要什么版本的？就正常普通话播音版。
5: 都可以，
2: 还是配音吧，
5: 这样了，就这样。
3: 就我觉得这个叫什么预言吧，一定要用那种就是
2: 不是
3: 制片的那个感觉。
2: 我跟你说，那个不对，就是正常讲故事那个版本就行。你看没看过以前儿童台？
3: 故事，
2: 对，就那个版本。
3: 我懂了，
2: 你要用一制片那个就很奇怪，你知道吗 ？Oh Tom, no， 那个就不太行。
3: 懂了，
2: 加油 ，Lady
3: Go， 啦啦啦啦啦，胜利准是我的。兔子往地上一躺，合上眼皮，真的睡着了，好丢人啊！
2: 这是什么？
5: 龟兔赛跑！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你的面子不要了吗 ？VC，
5: 爱你们，爱你！
2: 恭喜啊，记得心里啊，再见！
3: 他说爱我，你都没让我听完。
2: 好嘞，好嘞，好嘞！不能这么夸主持人啊，听不得这个啊！
3: 大清早人夸的心情挺好。
2: 面子不要了吗 ？VC，
3: 怎么了？
2: 为了节目效果，
3: 我这个是展示我的专业素养，
2: 专业一点毛病没有。
3: 对啊，主持人的声线是很多变的。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3: 啦啦啦啦啦！胜利准是我的。
2: 可以可以可以，别挡我音效啊！好了，来下一位啊。
1: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3号线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你好，于先生。
6: 大家维 C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李院长？
6: 什么题来着？
2: 什么题？
3: 什么题？
2: 什么题？
3: 不告诉你，
2: 不知道。不是，我们也不知道。
3: 就是
2: 猜吧，
3: 故事会给你说一段小故事，然后你猜一下它的名字就可以了。
2: 对，来，加油啊 ！Lady Go。
3: 国王最后穿着这件看不见的衣裳上街游行，因为儿童说他怎么什么都没穿呢？是什么故事呢？

0: 皇帝的新衣。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哎，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3: 88990921，
1: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啊，一颗大卤蛋，你好。
3: 你好，大卤蛋。
4: 大田VC，早上好。
2: 哎，
3: 早上好。
2: 早上好。嗯。最近啊，不是最近了，你肯定不看童话故事了。
3: 哎、他给他孩子讲吧。
4: 我想举手发言。
2: 你发什么言？你说。
4: VC 能不能跟伟超说说，就是投票选一下这个活动？我已经被卡出去五家两天了。
2: 什么叫投票？
3: 我现在已经不管晚高峰那些事儿了。
2: 你问我没有用，你问他。哎呦我天哪，这个他谁能管得了他？真有意思。
3: 我现在已经管不住他了。
2: 我们管不了任何人啊。
3: 我们只是普通人。
2: 来加油啊 ！Lady
3: Go。随着宝石和金叶子的送出，快乐王子变得破旧不堪，但他的善良却让城市里的人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
4: 快乐王子，
3: 嗯，猜对了
2: 啊，答对了，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这真是硬猜。
2: 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1: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的朋友你好，歌神
3: 你好。
5: 哎，早上好，大天VC。
3: 早上好，歌神。
5: 早上好，
2: 有信心吗？
5: 没有。
3: 我读的那么好，你没有信心？
2: 读那么好，没信心？
3: 对啊，
2: 给你读烂点了啊。
5: 一般前面简单的到我。
2: 不一定，不一
3: 定，真不一
2: 定，
3: 真
2: 不一
3: 定，
2: 不一定。来，加油啊 ，Lady
3: Go。这个故事呢，讲述了一个主人公误入到山中狼冒险的故事里，但是却被反噬了。
5: 山中狼，
3: 嗯，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救了一个狼，但是呢却被反噬了。
5: 哦，什么中国先生与狼？
3: 哎，
2: 哎，
3: 东郭先生与狼。
2: 哎，
5: 对对对，
3: 就是寓言故事不一定非要是国外的，是不是？中国古代
2: 有
3: 很多寓言故事
2: 啊。哎，真的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3: 东郭先生与狼，
2: 就是，相当于说农夫与蛇，嗯，东郭先生与狼，
3: 郝建与老太太，
2: 哎，你懂我什么意思？哎，
3: 这个其实我当时在找的时候，我也在想郝建与老太太。
2: 你看这个梗都明白啊，哎，
3: 都明白，大家应该都懂，
2: 都看过一下，
3: 都看过，
2: 啊，
3: 太经典了。
2: 来继续啊，我是药神小妖，你好，
3: 你好，
6: 大田VC，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怎么感觉嗓子哑哑的，刚起床？
3: 嗯。
6: 哎呦，最近鼻炎很严重。
2: 哦，鼻炎是吧？
6: 哦，
2: 是，因为最近是不是跟这个天气有关？一般会天气忽然间变冷会鼻炎，这个变热也会吗？
3: 就是温度骤降或者是骤升，可能
2: 骤升是不是也会有哈？
3: 嗯，辛苦。
6: 我一般都是头一天要是游泳的话，啊，当天晚上就特别严重。
2: 哦，
3: 那咱就别游
2: 了。那别游了不行吗？
3: 非得游啊！
2: 非得游啊！啊，不行，喜欢是不是？行行行，
3: 咱管不住他，反正
2: 来加油啊 ！Lady
3: Go。因此，那位王子就选他做了妻子，因为他知道他得到了一位真正的公主。这粒豌豆也因此被送进了博物馆。
6: 豌豆公主，
3: 没错，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3: 不知道大家在抖音上有没有刷到一个就是配音，然后那个配音的小姐姐就是她说话特别有译制片的那个范儿，然后就是讲这个豌豆公主的故事。
2: 什么事儿？
3: 就豌豆公主是这样。
2: 肯定不是你最后那个样子吧。
3: 大家可以去刷一下，我觉得她配的特别好。
2: 你知道以前去干过一段时间配音，
3: 嗯，
2: 但配音呢，这个事呢就讲究，你比如说全屋里没有人，你要跟一个神经不是那个，要跟一个正儿八经的演员一样，然后去配，
3: 你得演，你得有那个表情。
2: 哦，天哪，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3: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2: 就是你知道，这配国外的音跟配国内的音还不一样。嗯，国内呢，一般就是咱比如说咱一般配的国内的这个电视剧，他会要求你稍微收一点点，
3: 嗯，
2: 就是你的表情跟你的语音，这个表情感要特别浓，但是你的表情不能特别夸张。
3: 嗯，
2: 但你要配译制片就不行。
3: 对，
2: 你就一定要夸张。我还问过为什么，他说嗯，反正一直都这么要求的。
3: 咱也不敢问。
2: 行，来，萝卜江大麦，你好。
3: 你好，大麦。
7: 嗯，主持人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
7: 我觉得到我这儿应该戛然而止，应该难度提升上了。所以没有信心。
3: 别总是这样。
2: 朋友们，你们为什么老是，你们就不能想我们早上都这么简单的吗？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啊，别紧张，
3: 别紧张，
2: 加油啊 ！Lady
3: Go， 箱子已经化成灰烬了，它再也飞不起来了，也没有办法到它新娘那儿去了。它和公主结婚的安排成了泡影。

0: 两个字儿，
1: 两个字儿，
2: 张哥，
0: 香哥，
1: 香哥，不对，
0: 不是这个，香是对的，
1: 哎，香是对的，
2: 相亲，
1: 相亲，
0: 你不要想那么复杂，你想一下，就是这个
1: 箱子飞走了，
0: 箱子飞走了，
2: 啊，香妃
1: 。
0: 香妃，
1: 你是凤儿，
0: 他有没有可能是
1: 飞香？哎，香妃，飞香。
0: 嗯，
1: 再见啊，
0: 拜拜。
1: 你的语言很准确，就到你就没了，
0: 就戛然而止了，
1: 戛然而止了。飞香，
0: 我记得这个小的时候我看过这个故事。
1: 哎，就是这个是那个，我看了一下，这1001夜里边的故事。
0: 嗯
1: 啊，真的是香妃，你是凤儿，我是沙，我特别想去一趟那个沙漠。
0: 你不想？
1: 不，我想。就像沙漠里面拍那个什么，拍那个你是凤儿我是沙
0: 哦，
1: 什么就那个在这哗，这是翻滚，肯定爆。走吧，敦煌怎么样？不去。来，我们继续啊，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的
0: 不怕鳄
1: 鱼的猫，你好。
3: Hello，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
0: 你好。
1: 今天我们
0: 鳄鱼的猫
1: 有信心吗？
3: 哦，反正前面几个听起来就也都感觉挺简单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3: 对，
1: 没问题啊，来加油啊 ！Lady
0: Go！ 一只聪明的猫让主人获得了国王的青睐，娶到了公主，还打败了邪恶的妖怪，自己过上了舒服的生活。
3: 是不是他？穿靴子的猫？
1: 恭喜！
4: 太棒了！
0: 这都知道，
1: 哎呦真厉害啊！可以，啊，
0: 你看过这个故事吗？
3: 对，看过。
1: 哎，那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你
1: 别说啊，听声音感觉不出来啊。
0: 就是他们现在其实可能是给自己的孩子读寓言故事呢。
1: 啊，有可能。
0: 嗯，
1: 哎，你反正寓言故事到了，反正也就这些，
0: 对，
1: 是吧？读着读着可能也就回来了，
0: 都知道了。
1: 嗯，来，下一位继续啊！三号线徐先生，你好，
0: 你好。
5: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徐先生，对寓言故事有涉猎吗？
5: 给孩子讲过，但是
1: 啊，可能咱选的不一样，
0: 是不是？可能记不住了。
1: 来试一试啊。Lady
0: Go！ 从前有一个妇人，她很想要一个小巧又可爱的孩子，她便去请教女巫，女巫便给了她一粒麦粒，让她种在花盆里。
5: 叫拇指姑娘。
0: 叫小拇指姑娘。
5: 拇指姑娘。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没错，
1: 真厉害，
5: 养活这个。
1: 他为什么是拇指姑娘呢？
0: 就是他就是
1: 跟拇
0: 指一样小，
1: 哦，
0: 对，就这个故事就讲的是不是长出来，他就那么大，
1: 哦，就那么大，不能长大，
0: 不能长大，
1: 哦，寓意是什么呢？
0: 寓意是
1: 什么呢？那个你讲过，你看过这个故事，寓意是啥呀，先生？
5: 这个寓意。
0: 这个我还真忘了，
1: 没有，是不是无所谓啊？
5: 没
1: 想多了啊，我想多了，明白了，懂了，我的问题，问多了，
0: 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意义，
1: 拜拜，是吗？那每一件事情一定要有意义才能做吗？
0: 不是，
1: 哦，
0: 你只要做了，
1: 非常好，
0: 你就能成功。
1: 好，你只要做了这件事就有意义，
0: 对，
1: 而不是因为它有意义你才去做，
0: 对。
1: 大早上起来这碗鸡汤，我干了，
0: 你们给我干。
1: 爱喝不喝啊，朋友们啊！平常你们在抖音刷到这种太多了，我们就不再讲了啊。
0: 做了就有意义。
1: 来，下一位啊，一号线24号线娃娃，你好，娃娃。
0: 娃娃好。
6: 哎，大田 VC，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有信心吗，娃娃？
6: 行吧。
1: 来，加油啊！
0: 这则寓言故事呢，是中国古代的一则寓言故事，孔子。他走路的时候路过了两个孩子在那里争辩太阳的远近，但是呢孔子听完之后却不能做决断，这个是一个什么寓言故事呢？
6: 啊，
0: 嗯，他被收录于我们的课文当中，但他其实就是一则就是小的寓言故事。
1: 什么寓言故事？
0: 小故事。
1: 叫什么名字？
0: 你想，他看到两个孩子在争辩太阳的远近，这个小孩说太阳离我很近，那个小孩说太阳离我老远了，然后他俩就问孔子，孔子说啊，这事儿啊我不能变呢，
1: 这事儿我不能多讲啊，
0: 嗯，
1: 这叫什么呢？
6: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变豆，问其故， 熟不熟悉？一而约，
6: 不熟悉啊。
1: 我以日食出时，去人尽而日中食远也。没读，这是我们小时候要背的。叫
0: 两小
1: 而
0: 辨
1: 日啊，两小而辨日。
0: 小的时候
1: 没看过吗？
6: 我没有印象。
1: OK， 可能没看过啊。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1: 啊。日出苍苍凉凉，其日中其身前也。
0: 我确实有印象，
1: 有印象吧？我也有印象。我本来还觉得这是个什么，你我在问了个啥？
0: 就两个小孩在那辨别那个太阳的远近嘛。
1: 啊、然后我一看这个文章，一打开，哎呦，
0: 学过，
1: 以前的这种感觉扑面而来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可以继续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故事会。好吧，一会来之后继续啊，一会儿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

0: 新鼠标的手感就是不一样。来，药店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两位。
1: 哎，你好张先生。
0: 你好，有信心吗？
2: 来试试。
0: 试试啊，来加油，挺好啊。Lady
1: Go。 这个主角呢叫阿拉登，阿拉登和公主回了家，重新快乐的幸福生活在一起。几年后，阿拉登当上了国王，他善良正直，臣民们都很爱戴他。
0: 这是什么寓言故事？
2: 阿拉丁和神灯，神灯。
0: 啊什么？
2: 阿拉丁神灯，阿拉丁神灯。
0: 不对，你再试试，
1: 你再想想，
0: 你再试试。
1: 阿拉丁，
2: 阿拉丁神灯，
0: 哎，阿拉丁神灯是对的。太棒了。
1: 我刚才读错是吧？
0: 对，你读错了，你读了阿拉登，我都懵了一下，阿拉登是个啥？
1: 因为刚才我读出来的时候，我就想笑了。
0: 好嘞，感谢，恭喜啊，记得这里、啊，
1: 恭喜，
0: 再见。
1: 阿拉丁神灯，
0: 不要这么说维 C， 维 C 有认知障碍，很正常，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1: 我已经那个集中注意力超过一个小时了，
0: 对，我跟你讲，很不容易了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或多或少的这种问题在，什么意思呢？
1: 我有什么问题？
0: 就是、你没有问题。我有问题，我看菜单必须要读出来。
1: 对吗？我说我没问题吗？
0: 我看两行，我必须得把本一行都读出来，要不然的话我就认错行了。
1: 对，我就说我怎么会有问题？
0: 有一年主持的时候，
1: 我就说我怎么会有问题？
0: 你没有问题。
1: 读错的是张伟超。
0: 不是，我是说有一年我主持的时候，我没有说你们任何人，你非得往你们身上带，我没理解这个事儿是为啥。
1: 好好好，行，小事儿都过去了，人生没有那么多观众。
0: 我以为你在不让我说，让我在为我自己挽留颜面，没想到哦，为自己啊，这是啊。
1: 人生没有那么多的观众。
0: 对，就是
1: 无所谓，
0: 谁能知道错对的、啊、
1: 谁能知道呢？
0: 五十九号线返璞归真，你好。
1: 你好。
2: 喂，主持人早上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有信心吗？
2: 刚才那个会
0: 阿拉登神经。
1: 哎呀，不要说这个问题了、啊、没读错，他就叫阿拉登。
0: 哎呀，阿拉登，来加油啊，挺好。 Lady
1: Go。他认为他被天鹅杀死、嗯、也要被鸭子咬死，也要被鸡群啄，被看管鸡场的那个女孩踢，但是在这个冬天他过得真的好苦啊。
2: 丑小鸭，丑小鸭的、
1: 嗯、没错。太棒了，
0: 咯叽咯叽，恭喜，记得去领红包，别忘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就是阿拉登，我们这个版本就是阿拉登，翻译的就是阿拉登。
1: 对对对 对没错，
0: 我们看的盗版。哎呀，来，我看到有人在说为什么还没加，别稍等
1: 啊，加群的小伙伴是不是？
0: 因为是这样的，朋友们，现在加群呢，我们只能靠人工。
1: 对
0: 啊，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拖的人还没下节目呢，
1: 拖的人 is me。
0: 对，这还没下节目呢，那你说你急没有用啊，关键
1: 是
0: 啊，
1: 是
0: 所以稍安勿躁，等一等。等我们下节目之后，我们就去做这件事了啊！这个现在没有人干，就是不是说没人干，这个是我们来干。
1: 对，现在还没下节目。
0: 对，所以就稍微等一等。
1: 对，
0: 稍微等一等，
1: 大概就是今天下午之前是肯定能给各位拖进群里的，
0: 肯定能给各位拖进去啊！就今天加了这么多人，好不好？我看了一下，反正也还行啊，一天够了，是不是？
1: 能行。
0: 对，能行。你稍微等一等，稍安勿躁啊！我是叫醒 Lucky， 你好 ，Lucky
1: 好。
3: 早上好，大田 VC。
1: 早
0: 上
1: 好 ，Lucky。
0: 有信心吗？
3: 欢迎。我怎么感觉我会的都已经被说完了？
0: 妈呀，就看这么点寓言故事啊！
1: 哎呀，还有老多了，
0: 就看这么点了。行，来加油啊 ！Lady
1: Go。他先找到了海女巫，求她帮自己完成一件事情。
0: 哎呀，
1: 女巫给他配置了一种药，告诉他黎明之前必须喝下它。
0: 什么寓言故事？
3: 美人鱼啊。
0: 他叫美人鱼
1: 吗？哎呀，换一种说法，
0: 他的名叫啥？
1: 换种说法。
0: 对
1: 说法
3: 啥来着？
0: 他的名不叫美人鱼、他叫什么？我知道
1: 这
0: 故事是这个，对，但是他不叫美人鱼，他叫什么？
1: 四个字
3: 什么来着？四个字。
0: 对，
3: 小美人
0: 鱼
3: 公主。
0: 不对，你再想想，那是电影名，书的名叫什么？
3: 书的名，
0: 对，
3: 书的名。
1: 他找到了海女巫。
0: 哎，是个
3: 海的女儿。
1: 对、啊、
0: 哎，海的女儿。
1: 是，
3: 天哪，
0: 哎呀。

0: 久了，
1: 我给是给不了你啊，但是恭喜你抢了答了出来。
0: 对，
1: 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1: 没办法啊，这个啊，海的女儿，对不对？
0: 小的时候嘛，看这个美人鱼海的女儿的故事、
1: 那个，我就问一句，你看过新版的那个人鱼公主？
0: 哎，我还真没看过新版，
1: 没看过是吧？
0: 嗯，
1: 别看，我对你的忠告。你不听就算了哈，但我
0: 其实我不是很爱看真人版的迪士尼故事。
1: 哎，看二看、那个，
0: 我喜欢看二次元版本，就是动画版本。
1: 对对对，保持你的喜欢就可以了。
0: 嗯、
1: 哦，别看。
0: 好嘞。
1: 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分六。
0: 你好，一分六。
2: 大家好，两位好。
1: 哎，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
1: 哎，加油啊 ！Lady
0: Go。在中国古代，皇帝的花园里住着一只唱歌很好听的鸟，它的歌声非常美妙动听，为忙碌的渔夫和贫苦的女孩们带来了快乐和安慰。
1: 是的，是什么鸟呢？
2: 你听过呀？
1: 听过，
0: 听过，这个故事你肯定知道。
1: 对，
0: 就它一直在歌唱，它嗷嗷的歌唱。
1: 对，叫什么呢？叫夜莺。
0: 对
1: 啊，有只夜莺、
0: 哦、
1: 啊，一直嗷嗷歌唱。夜莺啊，再见啊，
0: 拜
1: 拜。所以你知道看过喜人的朋友就会了解为什么夜莺地位这么高，你知道吗？啊，
0: 哦，你串到这儿了呀？
1: 啊，你看过的肯定都明白有什么意思啊，没看过这就属于内部梗了啊。来吧，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故事会啊，稍后见。

0: 做自己世界的王。 Here we go， 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OK， 最后一点时间了，欢迎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2: 早上好，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VC。
1: 干嘛呢？故意用这种声音是不是？
2: 对啊，
3: 我记得我爱
2: 这种声音就是很像那个动画片的感觉。
1: 谁做的片好，真行啊，
2: 真好听。
1: 来，我们继续啊，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1: 小熊的 Summer， 你好 ，Summer。
2: 你好 ，Summer。
6: 主持人好，
1: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这个名字起的非常应景，嗯，最近也挺热的，
2: 夏天到了。
1: 是的啊，来准备，准备好啊，加油。
7: Ready go。
2: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嗯，有三个，他们呢要搬出去住，但是谁都不想搬出去，更不想自己动手盖房子，
1: 哎，
2: 又不能不听妈妈的话，哎，于是他们开始琢磨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1: 这叫什么？
6: 三只小猪。
1: 哎，三只小猪，
5: 太棒了，嘎叽嘎叽。
2: 这道题真的是，
1: 老大盖的是什么房子？啊，你知道吗？
6: 老房子是吧？
2: 哎，然后老二是木头，
1: 啊、
2: 老
1: 三是砖，
2: 是砖。
1: 后来都搬老三那儿去住了，嗯、怎么个年纪小的就活该？开玩笑啊！好了，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1: 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的魏美女，你好，
2: 你好。
8: 哎，你好。
1: 哎，早上好，魏美女。
2: 早上好，
8: 早上好。
1: 有信心吗？
8: 嗯，刚才几个我女儿都知道，
1: 啊、都知道，
8: 然后我想给她打个电话。
1: 行，那就是你先听题，然后一会儿得您回答，好不好？但她可以给你出主意，好不好，魏美女啊？哎，一会儿主要还是您来答啊，来加油
7: ，Lady Go。
2: 嗯，
1: 你是女孩答哦，
2: 你
1: 行、啊、你好好答哦，
2: 来啊，
1: 嗯，
2: 第三次，狼真的来了，放羊娃再次呼喊的时候，农夫们不再相信他。结果羊都被狼吃掉了、
1: 哦、叫什么故事？
8: 狼来了。
5: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恭喜，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2: 拜
1: 拜。
2: 这个真的算得上是启蒙教育了
1: 啊，
2: 就是从小就听，
1: 对
2: 对，说小朋友们不要说谎、
1: 啊、
2: 说谎是有教训的，
1: 对，你看羊都没了、嗯、对不对啊？所以小时候我妈经常拿这个教育我
2: 就拿这个吓唬你是吧、嗯、
1: 吓唬我，那这个太轻了现在他们吓唬小孩都用那个叫什么叔叔，
2: 有一个
1: 那个男的
2: 叔叔，什么叔叔
1: 哎呀
2: 来找你了，
1: 对对对，你再不好好听话他就过来找你了啊、嗯、就那个叔叔就叫什么，哎呀，
2: 在抖音上那个叔叔
1: 你们肯定知道，一会儿你们就告诉我了。来，75号线的朋友 Mr.
2: A
1: 你
2: 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A。
1: 哎，你今天唱歌了吗？哎，
9: 没有
1: 没有，为什么不唱歌？
9: 我们群里有人，对，我们群里好像有人拿到红包了。
1: 但你得唱啊，你也得唱啊。
2: 他唱歌很好听吗？
1: 我感觉你唱歌应该也不错。
2: 我也觉得是，他声线很好
1: 听。对，我感觉你声线唱歌就很好。
2: 嗯，
9: 还没有。
2: 期待你明天早晨的放声歌唱。
1: 什么意思？我们这个开始强迫上了。
2: 我开始点人。

0: 啊，你明天必须唱。
1: 来，加油啊 ！Lady
0: Go。嗯，这个也很简单啊。
1: 嗯，
0: 狐狸骗乌鸦开口唱歌，结果乌鸦一唱歌，肉就从嘴里掉了下来，狐狸趁机夺走。
2: 狐狸与乌鸦，
0: 狐狸与乌鸦，
1: 对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哦，
3: 太棒了！
1: 我以为会有什么多高深的名字，就叫这个呀。哦，
0: 就叫这个。
1: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还有一个寓言故事是那个乌鸦喝水，是不是？
0: 哦、
1: 是叫这个是吧？
0: 小乌鸦喝水，
1: 怎么喝这个水呢？
0: 可以
1: 填石子，
0: 填石子，
1: 填石子，然后就能喝到水。
0: 嗯，
1: 哦，
0: 我今天没找，没关系。
1: 行。是真有这个寓言故事啊，
0: 真的有、哦、告诉你要坚持不懈，然后要
1: 这是坚持不懈吗？
0: 要动脑筋
1: 哦，行行行，
0: 换位思考，
1: 可能我小时候确实没有把这个事看得很明白，不爱动脑子。继续啊，下一位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今天最后一位啊，三号线苏美女，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苏美女，
1: 有信息吗？
4: 哎、
1: 啊，怎么了？
4: 你好，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一次打电话，打了一个电话，下打进来，有点懵了都。
1: 哎呦，懵了，别懵，
0: 别懵，
1: 那你拿红包不更懵了吗？别懵啊，来加油 ，Lady
0: Go。他巧妙的运用了一支笔，哈、啊，造福了人类。但是呢，皇帝跟他说：“你必须要把这支笔给我扔掉。”结果他最终呢，还是没有把这个笔给扔了。继续用这支笔来帮助穷苦的人们。
4: 神笔马良吗？
1: 哎，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小时候看过吧，就神笔马良拿个笔哗哗哗一写、
0: 嗯、就画出了很多东西、哦、
1: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关注公众号了吗？
4: 关注，应该是关注了好多年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领。
1: 没事，你在后台跟回复消息一样，就是你给他发个消息叫红包、
0: 嗯、
1: 他会给你弹一个链接、然后你点开之后呢，把里边的信息填对就行了。现在挂了电话就去做啊，因为导播一会儿就得给你们做统计了。
0: 对，给你发红包啦、
1: 嗯、好吧、嗯、
4: 好的，
1: 记得去领啊。
4: 谢谢。
1: 哎，不客气，6.66元啊，再见，
0: 拜
1: 拜。来吧，先找二蛋叔叔。
0: 哦，二蛋叔叔，对，我想起来了。
1: 哎呀，这个二蛋这个名字非常好，整得想吃面了，整得。
0: 是他吗？
1: 太远啊，是他，是他，就是他，
0: 二蛋叔叔。
1: 对对对，就叫这个名字，就是那然后胡子那个嘛。
0: 看来大家都用过。
1: 咋办呢？就吃这一套，你说。行了，今天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继续了啊，明天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我们星期二。

0: 那还是房产的板块啊，大家如果说有购房置业的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有任何的问题，选择困难了，任何的纠结，对某一处房产有些疑问啊，它到底怎么样，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为大家开通 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么今天仍然请到的是我们二十一世纪不动产我们市北板块的高红高经理。高经理早上好。
1: 高老师好，大家好。
0: 好嘞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如果新房的话市南市北崂山里仓都可以，如果说二手房的话大家聚焦在市北这个区域，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买房卖房啊，任何的选择困难，任何的纠结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再次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热线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呢我们房产板块来，我们如果是新房，大家有新房方面的问题，市南市北崂山里仓都可以啊。如果是二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我们聚焦在市北。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高经理，我想买一个100到150万的房子，不考虑学校啊，交通方便就行，不想要大高层，最好是新房啊。高经理有没有推荐的？100到150，不考虑学校，交通方便，不要大高层，最好是新房。高经理，你给推荐推荐
1: 啊。现在可能很多这个就是朋友都不大喜欢这种大高层。这种的话吧，其实就是可能要稍微远一点了。比如说你看如果就近一点的话，在哪儿有一个呢？就是欢乐滨海城。欢乐滨海城这个九柱旁边其实开了一个二期叫景域。一共是20层100平。大约它现在好处是什么？它前50套呢，它是有一个送一个车位。所以150来万还有一个车位。这个项目就如果是说这个项目的优点和缺点，我给大家说说哈。优点呢，就是实际上是靠着海，有个海景，环境好一点。但是缺点上也很明显，就是它的交通不是很好。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可能咱老青岛人会觉得它是后海填海填起来的。这种感觉可能有的人不大很喜欢。
0: 对，
1: 这是一点。这是一点。它的交通吧，其实还可以，它是那个5号地铁口。五号地铁口大约100来米，所以交通目前来说，就是说它的地铁其实还可以，但是它地上的只有一条是6号线，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它交通方便也方便啊，就是靠着地铁其实还是可以的。
0: 周边的生活配套怎么样？
1: 离着山姆很近。
0: 离着山姆很近哈。
1: 对，
0: 100到150万可以买到多大的？
1: 100个平方，他那个房子，他总共就100平啊，就是这一个户型。
0: 那还真可以啊。然后呢？
1: 对，
0: 他离那个走到那边的海边的话得多远？
1: 200米。
0: 啊，你看，现在其实真的挺便利的。我如果不考这个，就是学校可能不怎么样，是吧？
1: 其实学校也不错，学校就是稍微远一点，因为它都是整个欢乐滨海城那个板块里边。大家一说，可能孩子如果大一点的话，就会关注它叫清大附，欢乐滨海叫欢清大附滨海实验学校。
0: 好的。
1: 清大附大家知道，可能就是那种私立的，但是这个学校呢是公立的啊，不收私立的钱，所以其实它这个学校是不错。唯一呢，就是你要坐公交的话，要坐2站，你要送的话送的话稍微远一点。送的话稍微远一点。另外如果说不嫌远的话，我可以去哪呢？城阳到保利大国景。
0: 是啊，就如果能接受城阳的话，这个选择会非常
1: 多。
0: 很多。
1: 对，100多一点，不用到150就能买到，就是这种房子，甚至洋房。
0: 对。
1: 爱情就是洋房都到不了150。
0: 对。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其实就在后海这个区域，这也是其实对于新青岛人来说可能都不太介意，是吧？而且那边环境也挺好的了，现在。
1: 是。
0: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也给大家广大的听众给我们说一下，我们邀请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经理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房产啊，我们就是说其实 你说有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就几乎真的可以说是没有，对吧？
1: 没有，
0: 每一个房子呢都要适合自己，就是它肯定是有利有弊，但是呢有的这个利好呢，有的人就特别看重，哎，你说这个房子的利好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然后呢它肯定会有一些弊端，但是有些朋友在说我不介意这个弊端，那么就是适合的，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也经常邀请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房产的这个它的优势劣势综合给大家分析，看一下适合您，适合不适合，对吧？有的人呢就特别想要安静，我就是不能接受吵，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说我吵一点根本无所谓，我睡眠质量很好，我把窗户一关根本不影响，我就是要生活便利。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也一定有自己适合那个房子。大家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都不要着急啊，仔细的这个怎么讲，你要买房就仔细的甄选，哎，得卖房的话你就仔细等你那个有缘人，真的是这样啊。好嘞，大家有这个如果说线下想找高经理的话啊，可以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嗯，高经理你说一下你的电话。
1: 我手机号是13210010635。啊，13210010635。
0: 嗯，好的，大家如果说在这个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哈，大家真的有时候的其实这个心态也很重要，
1: 也挺纠结的，
0: 对，挺纠结，
1: 挺
0: 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高经理啊。来，大家现在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 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如果您现在实在不方便，想在节目之后，或者说哎我哪天去看的时候我再找高经理也可以啊。来，这位朋友说，老师，我们家孩子呢明年上小学，我姐呢住保利百合，可以上启源学区，能不能让我们家孩子用我姐姐的房产证去上学？哎，这个问题是不是之前也有朋友问过，好像啊，这种可以吗？
1: 好像大家都有这种想法。
0: 高经理，这种可以吗？是不行，我记得是吧？
1: 嗯，这种是不行，这种不行，只有直系亲属可以，比如说孩子的，就是比如说父母是第一梯队的、
0: 这个是肯定没问题
1: 啊，这个是肯定是可以的。
0: 爷爷奶奶也可以，
1: 然后再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
0: 啊、
1: 再就是说，比如说咱的学位总共是1000个孩子，
0: 嗯、
1: 那再就是比如说咱爸爸妈妈先紧着咱爸爸妈妈这种，如果没有满、
0: 嗯、
1: 这个名额没满，那就是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如果满了这个也比较难上，他、
0: 哦、
1: 是分的，他分那个什么的，
0: 但是姐姐是肯定不行、
1: 嗯、
0: 是吧？
1: 姐姐是不行的，姐姐是不行的，这个大家一定要那个，就有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哈，就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是会想一些，我在这儿不知道能不能
0: 哦，这个我们不提倡的这种做法，
1: 啊、
0: 除非说
1: 其他别的办法，但是我想给大家说哈，我想给大家出一个主意，就是正儿八经咱就是正常可以那个的，你像现在当下吧，就是保利百合花园这边的这个房子很便宜，
0: 嗯
1: 啊，很便宜，你比如说那个盈秀花园也好，御景新苑也好，金海山庄也好，昨天还卖了一个1套2的边户，那户型很好，77个平方，最后才75万，房东还包着个个税，啊，就是你像不到1万一平，75万15%才多少钱？啊，其实没有几个钱，就大家正常来办的话很快，但是有一点哈，提醒大家一下，目前来讲已经过点了，7月31号之前要求房产证和身份证落在这儿。
0: 如果说您下半年孩子上学肯定是来不及了，是吧？
1: 来不及了，就是明年孩子上学是来不及的，
0: 明年上也来不及，就已经晚了。
1: 他是提前一年，
0: 对
1: 啊，提前一年落户，
0: 好的，
1: 这个、是
0: 行。我们一会儿可以继续聊这个话题。来，我们接个电话，一号线刘美女，刘美女你好。哎呦，刘美女电话挂掉了是吧？好嘞啊，来，大家有问题啊可以继续拨打，打进来之后可以稍等一下啊，我们聊完上一个话题就可以回答您的问题了啊。刚才这位刘美女如果方便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家园附近有5居是吗？不限制二手，大概多少钱？最好呢是复式带院子。哎呦，5居室如不限制二手，那边有5居室的吗？是不是没有啊？
1: 5居室它这种就类似就是要那种叠拼呢、
0: 啊、
1: 就上下两层的叠拼、
0: 嗯、
1: 你可以考虑、
0: 啊、复式带院子了、啊、
1: 对复式带院子，嗯，家家园附近就是城阳的正中心，其实那一块你可以考虑什么，那些你二手房，说句实在的，你这个预算，比如说你已经考虑5居室的，肯定预算你没说，但是大约你的预算是比较高的，
0: 嗯，
1: 看看那附近的新房，比如说上君富、
0: 嗯、
1: 这种新四代宅、
0: 嗯、
1: 对吧， 它旁边还有一个在上半年卖的，就是当时是要摇号的，叫海月什么的一个，就是在商君府旁边挨着啊。到下播以后你可以联系我，那个是有上下两层的，就是它不是负一哈，它是一楼和二楼在一起的上下两层的这种、
0: 哦、
1: 啊，这种产品
0: 叫什么名？
1: 哎呦，这一下我说不上来，叫海月啊，海月，他和商君府挨着、
0: 啊。
1: 这个我一说，他在节目里这位朋友，因为他在那一块，他肯定知道。
0: 好嘞。
1: 就在啊，家家园旁边还有一个地铁啊、
0: 嗯，
1: 这两个项目你可以对比着看，都没问题。
0: 对，
1: 嗯、
0: 好的。
1: 嗯，
0: 这位朋友你也可以记下高经理电话，一会儿拨打啊。来，我们接听电话，刘美女打进来了。刘美女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啊。
3: 我现在就是说我在城阳那个龙湖游山郡有一套房子。
0: 嗯。
3: 我是改善，就是说现在我上班是在这个市北的凯德对面有个居然之家。
0: 哦，知道，
1: 啊、
0: 嗯嗯，居然之家啊。
3: 对。
0: 嗯。
3: 不远，就是说想考虑把这个城阳这边这个房子卖掉。
0: 对，然后换到市北去，离上班更方便。
3: 对对对。
0: 好的，那这个
3: 挺好的。咱们这边，比如现在城阳这边这个房子，我不知道卖多少钱。现在
0: 就两个问题：第一，城阳那边能卖多少？然后您在市北哪个合适你，对吧？
3: 嗯，对对对。
0: 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当下的市场环境，你卖掉置换时，你都不用考虑价格，因为你如果卖的便宜，买的也会便宜。其实这样子是合适的。那您说一下，您对您新的，哎，你换到市北要换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您给我们描述一下，就是你最看重哪方面？
3: 离这个工作单位要近一点儿，
0: 居然之家要近一点、
3: 就是、
0: 啊。然后呢？
3: 对，小区环境不要太差了。
0: 啊。
3: 这个预算大约在200以内吧。
0: 200以内。
3: 167，对。
0: 要多大的？或者说，或者几室的，
3: 两
0: 室的，
3: 两室一厅就可以。
0: 哦，两室一厅就可以哈、啊。好嘞。嗯。
1: 其实是这样哈。首先，那个您说那个龙湖游山郡，您这个房子是吧？您这样，您具体的话吧，您比如说您想要卖多少钱？其实作为咱们房东来说，咱是很关心咱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的。你下播以后呢，您联系我，我把最近成交的一些数据，我全部给到你啊，给到你，您自己心里就非常清楚。
0: 您现在高经理在节目里边也说一下，就是龙湖游山郡大概现在的市场价大概是多少？
1: 因为他现在的成交数据吧，我必须从那个给你发个很详细的啊，我这个我不敢给你乱说。
0: 啊，
1: 我只能下播以后啊，我下播以后我跟你说，因为这个其实大家还是非常关心的。我把最近这个成交数据给到你，然后您说的，我听您说您现在目前上班是在那个凯德那附近对吧？那个凯德那附近，凯德那附近其实现在呢，您250-60万的预算，我觉得您一定要考虑二手房嘛，新房其实完全能拿到一个套餐。
3: 不，我不是250-60，我是
0: 150-160万。
1: 啊，我没听清楚。
0: 啊，
1: 150-160万是吧？150-160万，其实您看哈，如果您就想在这个凯德附近，就说步行，或者是你说一两站地之内，可能真的只能买二手。啊，比如说中海清江华府啊，中海清江华府150-160万就是买他的那个套二，我不知道您最近看没看过那边的房子，80来个平方。
0: 嗯，哪个小区？
1: 中海清江华府。
0: 啊，清江华府，对对对。
1: 啊，看过吗那边？
3: 没有，料微远一点行，比如开车个10来分钟，料微远一点也可以的，就是这周围附近。
1: 您关不关心学校啊？
3: 学校这一块目前不大关心，
0: 已经不关注学校了，就是要离得近，环境好一点。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也想到，之前也聊过，就是清江华府可能合适你一点。
1: 对，清江华府，但是呢是这样哈，就是像您看，150来万您只能买个套二，而且房子呢稍微老一点。其实我就刚才问您，您需不需要学校？如果您不需要学校的话，我建议您就稍微远一点点，然后您买一个新房子。
0: 嗯，
1: 比如说现在那个哪儿，离着咱其实也不远，开车10分钟之内绝对能过去，就是那个清月湾那个90多平米的150来万，楼层基本上你基本上都能选到。它清月湾唯一的缺点就是学校不好，它是上46南路一小和一二路。
0: 但是高经理啊，我觉得可能刘美女接受不了开车10分钟，她可能就想要很近的，是吗？
3: 开车10分钟左右也可以，
0: 也可以啊。
3: 46南路那边，我觉得
0: 不大理想，位置不大理想。
3: 上下班那个太堵了，那条路，
0: 嗯，
3: 偏向于老点的那个。
1: 四镇南路那边，你可能感觉往那个方向要远。
3: 对对对，
1: 原来之前有一位。有也是咱那个，但他在清苑外买，他也是当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说我特别不想。当时他看过清河明骏，他说不行，我那个地方太远了，就是太堵了。后来我就领着他去看清苑外，他后来还比较接受。当然您可能觉得有点远没关系，就是大家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嘛，因为毕竟来讲，咱买房子还是要。

0: 就是您看看二手房，就是中啊中海天下府重点看一下，红石雅居就是这一片，您都可以对比着看一下，150万都没有问题。您稍微远一点，比如说可能我估计啊，您可能比方说在这一片喜欢的话，我就是刚才说这个150来万，是不是上那个哪儿风月湾，或者这个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欢乐滨海城这边也不行，是不是啊？
1: 欢乐滨海城那边你喜欢吗？
0: 欢乐滨海城那边，我知道九柱这边，
2: 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吧，也还可以。刚才我也听了一个咱们一个咨询这边的个房子的，
0: 它这个位置呢，就是海景，
2: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小区叫什么来着？其实也可以是吧？就高经理，你刚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欢乐滨海城有一个什么小区来着？我都忘了，
0: 九柱旁边景域，对，
2: 啊啊啊，也是可以买到。 好吧，刘明，你这样，就是几个方向，我先给你回答一下，你的龙湖优山郡是几期啊？二期。啊，二期我看了一下啊，大概就是你二期的是套二的还是套三的？
1: 套二的，85平那个。哦，80多平，
2: 80多平的话，现在我看网上的报价就是一平米8000左右，七八千，8000左右。
1: 又买到我回到我买的那个，
2: 那就很可以了。哎呀，你知道吧？现在你比如说你卖的时候跟你买的价格一样的，你都就很开心了。我跟你说，
1: 有可能还要那个什么低一点。对，
2: 那你这样，刘美女，你卖了之后，如果二手房，你重点关注一下清江华府，然后如果想看新房，你看一下高经理说的，一个是欢乐滨海城那个，然后你如果再能往北走，北站的风月湾啊什么的，也可以看一看，好吧？
0: 嗯，好，李村这边有没有合适一点的？
2: 哦，李村这边，对，李村，
0: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芳华地，芳华地这边，但是芳华地吧，可能你预算还有往上拔一把，往上拔一把的150来万。但是您在那边，一定在那边住，您是为什么要往东里走呢？就是您现在不是在这个龙湖
2: 优山郡，
0: 不，他改的上班嘛，您不是上班还是要方便嘛？
1: 嗯，
0: 你往这边走还是远点。
1: 嗯嗯嗯，是是，
2: 他可能觉得住在李村可能会方便一点，是吗？
1: 对，
2: 因为我妹妹在那边，好像有，对对对，觉得
1: 二选一吧，要不然离着工作近一点，这个程阳是有点太远了，天天高速来回跑。
2: 嗯，好，行，刘美女，这样子，我觉得你还得纠结一段时间，你先看看，然后高经理电话，你如果记住的话，你就之后再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您记没记住高经理电话？
3: 记住了，刚才那个咱们这边说来着，行，您先看一下这些，好吧？啊，可以随时联系高经理啊，感谢参与啊，再见。好的，我觉得刘明你还得一段时间纠结，刚开始看，好嘞啊，大家确实是啊，如果说在我们的节目期间，你可以随时拨打，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那么大家因为我们的节目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去掉中间的广告啊或者什么样，也就4-5十分钟，大家如果在其他的时间想随时联系高经理，有任何的问题啊，记一下高经理电话13-2-10-0-1-06-35，好吧？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我在中海国际润园有一套房子了，但是呢想去早山小学上学，早山小学学区有没有便宜的适合老人住的房子？ 可以买个便宜的落过户，刚好房子可以给老人住，哎，挺好的。嗯，给老人住，然后在孩子上学，一下解决。那边便宜的，高经理，那边便宜的有哪？是不是叫什么？是涪陵万家那边吗？国际顺源，
0: 你说那个地方在大约在哪个位置？
2: 在李村，应该是李村嘛，是吧？他现在想去早山路，早山路那边呢？
0: 早山小学对应的是63中吧？
2: 嗯，这位朋友也没说哈。他想我前两天正好有一个客户，他是在哪儿啊？在那个就是63中旁边有个，但是那个房子贵哈，是那个都那个农创都会中心啊，虎山那个整个那个片区，那个片区融创都会中心品质不错，大家价格肯定是要贵一些的啊，得1-2百万左右的预算。所以你想要给老人养老，老人养老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往哪，就是还考虑到一个早山路小学上学是吧？是要学区吗？还是说
0: 早山路小学是要上学，早山路小学是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个，就那个叫什么来着？嗯，涪陵万家那一块吧。
2: 还就是青山湖岸那一块儿，
0: 青山湖岸涪陵万家那一片，那片的中学是。

0: 上58中附中，附属
1: 对，
0: 中学。
1: 我不知道我记没记错啊，我反正现在是我真的是对有些事情我都不大敢确认。现在上年纪了，我感觉这位朋友您可以补充一下，是不是想去那儿？如果去那儿给老人住的话，可能就是那些福临万家那些二手房去淘一淘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好嘞啊。你这位朋友，你可以补充一下问题啊。好嘞，如果二手房的话，其实高经理，我们这边二手房可能更熟悉的是市北这个片区啊。新房的话，大家市南、市北、崂山、李沧都可以问。好嘞，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对，这位朋友也另外一位朋友也说应该就是福，对对对，就是福临万家，我没记错，高经理，我脑子还可以，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高经理，我现在就是因为可能有一天事儿太多了，就是有一些我很本来我觉得很确定的事儿，但是如果别人一问我，我就好像说，哎呀，我也不大确定了，好像
0: 确实是事儿太多了。
1: 这位朋友就是这样说的，就是福临万家，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给老人住又要上那个学校的话，可能就是福临万家了。福临万家去淘淘二手房，
0: 整体还能好一点哈，还能好一点，小区的品质什么的。
1: 对，然后呢，你如果说你要自己住的话，然后再解决的话，那就青山湖岸了。
0: 青山湖岸，青山湖岸，森林公园那边呢，正好那头啊，当然它学校又不一样了。森林公园是，我想给大家看看，森林公园那边又出来新房子了哈，大家有看的可以往那儿看一看。
1: 对。然后这位朋友也补充了一下，说福临万家对应四个初中，61、63、58中附中啊，就是。这个朋友可能就住在附近，
0: 都还可以，
1: 都
0: 还可以，
1: 好的啊，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想在老四方250万以内，现在就能住的房子，需要地铁跟学校，新一点，高经理给推荐一下啊，这边是高经理最熟悉的区域，是吧？
0: 但是他250万没说高，是不是大高层哈？
1: 没说啊，这个倒没说，高层或者
0: 是。因为你说250万现在就能住吧，反倒是我觉得有一套房子还挺合适的，就是原来我之前可能给大家说过，保利合颂有一套房子其实非常好、保利合颂有一个是一梯一户的小高层，130多个平方，将近140，套四的一个户型，这个房子还不错，而且已经装修好了。如果你现在就要住，你可以看这个。如果比方说你不着急住，我建议还是看一下新房，对比着看对比，因为这几个新房吧，马上年底都要交房了啊。通和乐章也好，通和乐章是今年年底交房，央和府这块其实不算老四房，现在当然它这个预算也到了250-60万，可以买它115平方现房啊，这个房子也可以对比着看。
1: 不是马上住的话，其实高经理是不是更建议他去看看新房，年底也就交了，
0: 对
1: 吧？
0: 对，因为现在吧，确实是，就是新房其实会你住舒适感会更好，而且呢，未来你出手的流通率会更高，
1: 更高一点。就除非你真的现在马上就要住了，真的等不及了，那去看一下。
0: 也有这种。
1: 好的啊，再次给大家说一下高经理电话啊，13210010635啊，13210010635。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后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随时想起来要问个什么事了，可以随时联系啊。那我们马上半点了，半点之后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买房卖房的啊，购房置业的，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新房，我们是。

0: 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孩子在麦岛上学，想在釜山前买一套房子，预算呢300万左右，可以二手老房子，要求户型好一点，请问有推荐吗？这个确实，我高经理可能这边您熟吗？高经理，
1: 其实我那边可以考虑一个，因为你300万左右的预算吧，可以看一个哪一个小区。
0: 嗯，
1: 你可以看看麦岛家园。
0: 麦岛家园哦，对，
1: 嗯、
0: 我们有
1: 麦岛家园有个130多平方的那个房子，290来万，户型还不错，是一个把头的，我觉得这个房子你可以考虑一下。
0: 嗯，
1: 因为你到了麦岛近岸，可能都到了500-700-800了，可能这个预算就有点达不上了。
0: 对对对，
1: 哦
0: 是哦，对，麦岛家园。另外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二手房呢，我们确实每一个老师不可能覆盖全区，这个也很。怎么讲，很理解啊，就是如果这位朋友啊，你也可以记下高经理的电话，如果你在那边比如说大家跳出市北里想在别的区域找二手房，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大家就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就行啊，132-1001-0635，一个是高经理知道的话可以直接给你推荐，如果说他对那边实在不是很熟，他可以推荐我们那边的同事，可以继续帮大家来去做一些推荐啊。好嘞，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老师高经理，我在兴业广场上班，周边有什么房源推荐吗？看过这个诺德逸安居，感觉离高架桥有点近，比较犹豫啊、高经理能不能给分析一下？嗯，
1: 是，其实他如果是在这个叫兴业广场那边上班，最近的就是诺德逸安居，
0: 嗯，
1: 步行上班就行了。
0: 哦、
1: 但是呢，确实对，就在他的东边紧挨着，步、
0: 嗯、
1: 行应该也就100-200米。但是确实有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就是他纠结的点确实是存在的。
0: 嗯，
1: 其实就是在他离的这个2号楼，你关上窗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噪音。
0: 嗯、那除了诺德逸安居
1: 的
0: 话、
1: 啊、的
0: 有没有更好的推荐呢？
1: 嗯，首先说一下诺德逸安居，我的建议的话，如果您对声音比较敏感，那就放弃。
0: 嗯、
1: 啊，如果更好的一些选择，实际上还是如果您选择诺德逸安居，比如说300万左右的预算，你就看哪呢？看央和府。
0: 央和府。
1: 啊、看央和府，对，他俩其实央和府稍微远一点儿，但是呢，没有那么远。央和府要远一点，没有那么远，就是距离还是比较近的。而且现房，你可以看那个125的，125的大约在300万以内，完全是没有问题，也是现房。当然，如果你的预算能到500，你可以看什么中海青云万里，还有它旁边还开了一个就是这个原来之前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百安居还是百居安来，我老是混。
0: 百安居。是吧？
1: 啊，百
0: 安
1: 居
0: 吧，
1: 对，百安居，老师不知道百安居还是百居安、
0: 嗯，
1: 就是原地起来一个中环乐府，这个项目也是在500来万、
0: 嗯，
1: 这几个项目你可以对比着看一下，都很近。
0: 那这位朋友，你重点可以先看看洋河府啊，跟它的价位也差不多。
1: 对，
0: 好嘞，来，这位朋友说，高经理好，是个青皮净蓝山售楼处的新房，听说是人才房改的，现在有什么风险吗？可不可以买？啊，
1: 他这个房子是这样的哈，他这个房子确实是有这方面，就是说风险是没有。首先说一下答案，
0: 风险
1: 是没有、
0: 嗯、
1: 啊。但是这里边如果是您追求品质的话，你说，哎，其实因为已经到了300万，甚至因为他前面11号楼都到了360万、
0: 嗯，
1: 你说我300-400万的预算，我肯定是要求有点品质嘛，
0: 嗯、
1: 对吧？那它里边的人才房改的，它里边确实是跟商品房有一些差距，比如说它层高会比商品房要矮大约10公分左右，包括它整个的装修的品质，其实确实是要差一些的，
0: 嗯
1: 啊，要差一些的。所以如果您看哈，如果您说我对品质要求很高，我只要是那这个房子，您就再合计合计。你说我无所谓，只我要重新扒了，重新装修，只要质量没问题，只要孩子上学没问题啊，反而位置也在这摆着，预算又比原来商品房便宜了将近100个，那您就可以考虑这个房子。
0: 嗯、对，还是要结合自己实际情况，确确实实啊。再说一下，就是每个人匹配的房子都不一样啊，然后呢，不管什么样的房子，总有适合他的人群啊，真的是
1: 找对象一样。
0: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无论是买房卖房，千万不要就是哎跟着大溜走，真是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尤其是你有个性化的需求的啊，确实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问一下啊，刚才说的央和府跟那个保利都心朗月，这两个哪一个更好一些呢？
1: 央和府是这样的，央和府其实它。

0: 在我看呢，它没有特别大的硬伤，唯一的一个点呢，就是它是现房，然后装修各方面也都在那儿摆着。唯一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开发商是华新园儿，开发商只能说是一般吧，不能说是一个。但是它没有风险了，因为现房了嘛，你不用担心说是它建不起来呀、烂尾啊这种风险都没有了啊。它是这个情况。那保利都心朗月的情况是什么呢？保利都心朗月开发商很好，保利的。啊，对，品质很好，小区的园林，因为现在售楼处为了卖房子，就是让你有个直观感的感受嘛，那个园林都建的七七八八了，一进去那种、对，非常好，包括它那种奢侈的大门，对，都很好，包括它的户型，你过去一看，它那个户型那种感觉也很好啊。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离着这个黑龙江中路这个高架桥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啊。在我看来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呢，它比诺德依安居室强太多了，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度啊。对。就是说咱们对比方说你说我更在意的这个是小区的品质，开发商，包括地铁，那个这边是在那个保利都心朗月是在地铁大厦这一站很近，你说我通勤也要求方便，要有一个大的开发商啊，包括小区品质我也喜欢那种感觉，那肯定是保利都心朗月会更好一些。
1: 对，那是什么情况下您建议选央和府呢？
0: 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我不想有任何闪失，就是我这个房子我不想有任何的闪失，而且我现在立马就要住上啊，我现在立马就要住，所见即所得，我就是想非常安心。那么你考虑央和府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1: 那高经理，完全以你个人的角度，这两个你如果给打分的话，哪个分你会给打得高一点？
0: 如果说让我选的话吧，其实也比较纠结。如果让我自己，如果说非要选一个的话，可能我会选保利都心朗月。
1: 好嘞，我也是。来，好嘞啊，就是这两个，这差不多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您好，请问一下，200万以内，想要三室小高层，房龄不要太老，最好小区环境能好一点。”靠近抚顺路批发市场一带，主要呢是家里老人居住，想平日买菜购物方便一点，附近交通便利一点，有没有推荐？或者可以把范围扩到新都心一带，主要是买菜交通便利，这个你看需求就特别明显了，就是给老人住是吧，要下楼买菜各方面要方便，就是这样，要个三室的小高层，房龄不要太老。哎呦，小高层，高经理给划拉一下，
0: 小高层不大很好选哈，而且你像你买菜还得方便一点，200万预算其实也不算低，你得买二手房，其实你就往哪看吧，我觉得还是往新中心这个中海清江华府这一带啊，中海清江华府啊，红石雅居这边，这个包括有个城头桃悦山色，这200万左右的预算都没有什么问题，往这边看，因为房子新一点，
1: 都是小高层吗？
0: 桃悦山色是，然后中海清江华府也是
1: 啊，
0: 也是，对，所以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1: 200万都可以买到三室哈。
0: 200万小套三。
1: 那哪一个最方便？就是你看他反复说了买菜，反复说了买菜，就是老人下楼。哎，我原来住过一个小区，就是买菜方便。我发现后来不在那儿住的时候，真的挺想念的，就是买菜方便还是
0: 重一些。
1: 因为大家现在买菜不像以前，就是买一股脑买一堆放在冰箱里，对吧？大家现在都是及时买及时吃，然后就想买最新鲜的，所以你离一个菜市场近，就是生活还是很重要，尤其对老人来说，
0: 感觉可能也很好。天天可能去逛一逛，那种好像更贴近这个烟火气一些。
1: 对，但是这样的房子往往它可能就会比较吵一点，对吧？
0: 对，就是各有利弊。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年龄可能稍微有点这个社会阅历的人会更加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其实你比如说年轻一点的，他就觉得哎呀，我可能一天也不一定在家做一顿饭哈，
1: 对，
0: 而且我可能更多的精力是在上班啊，这种感觉不喜欢这种，他会觉得好乱啊，天天就是这些人来人往的，在这儿有一点点不太喜欢。会
1: 年轻人的时候可能眼里还没有生活，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了啊，就喜欢春暖花开面朝大海了。
0: 是
1: 就上了年纪之后，真是每个年龄段的需求真不一样。这位朋友重点看一下刚才说的啊，一个是桃源山色是吧？
0: 嗯，是的。
1: 清江华府，还有一个叫，还有你刚
0: 红石雅居。
1: 那我再说一下高经理，就是这三个，如果您再非要 选一个
0: 中海清江华府吧，嗯，
1: 就是适合老人也方便，
0: 对
1: 不对啊？
0: 对，
1: 好嘞。

0: 这位朋友，这三个您都重点看一下。高经理更推荐的是这个清江华府，
1: 东海，
0: 你可以
1: 对。
0: 把清江华府放到最后一个去看，其实也挺好。从这个其他的往这个高经理最推荐的您去看一下啊，希望你买到称心如意的。好，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您直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如果您现在什么都不方便，你想在其他时间找高经理，你就记一下高经理电话13210010635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普吉新区的98的边户户型怎么样？啊，问一下这个小区怎么样，高经理，
1: 普吉新区98平的这个房子，其实户型还不错，因为它是个边户嘛，全民户型。这个房子其实还真是可以考虑啊，因为其他别的房子户型都，说起实在，我不非常不建议啊，因为我可能我做房产太久了，对户型呢就感觉进去有个天然的敏感
0: 是
1: 度，
0: 的，
1: 就是户型不好的就觉得好难受那种感觉。
0: 对，是的，哎，我们也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你高经理把这个小区的优势劣势，你也都给我们说一下，整个这个小区怎么样啊？
1: 普吉新区是在科技街那边哈，整体它这个小区呢，就是里边就是以拆迁安置户为主。这个房子呢，其实如果说你不是因为图性价比的话，我说句实在，不是特别推荐，不是特别推荐。但是如果说你说我100万以内的预算就想在那附近买个房子，那么你可以在那儿考虑，因为毕竟来讲各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嘛，离着市南也这么近。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小区买房子的话，我说句实在，我只推荐你买这个边户，别的户型不推荐了，因为真的别的户型都不是那么有，我觉得不是那么，我觉得60分也很难打上
0: 哦，
1: 啊，就
0: 了
1: 是
0: 解，
1: 啊，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他的
1: 这种
0: 小
1: 感
0: 区
1: 觉。
0: 的，你认为最大的劣势就是户型一般。
1: 对，最大的
0: 对，
1: 户型就在这儿啊，最
0: 好
1: 大的
0: 嘞
1: 缺点。
0: 啊，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姓高的缘故？现在我们两个看中的点好像挺相似的。我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同两个小区，这个小区的环境特别好，综合都特别好，但是它户型就比那个差了一点点，我可能都会愿意选择那个户型更好一点。就是它户型在我这儿可能就占的比重非常大，因为我觉得我经常在家里啊，这个户型要是，好了，我就觉得住得舒服，是吧？
1: 对，有的时候就是好像感觉一种，哎呀，磁场也好，还是就是那种感觉立马就上来了哈，就是那种不好的户型，就让你在里边好像就是非常压抑，不
0: 别
1: 舒
0: 扭
1: 服。
0: 啊，就是别扭。再另外一个呢，可能。我个人就对那个，比如说啊，小区的入户大堂要很奢华了，然后
1: 没有必
0: 园林
1: 要
0: 要
1: 啊。
0: 很精致了，我真觉得真不大有必要。我给我的感觉就是小区啊，就是利落一点，是吧？当然也不能太
1: 对，但
0: 差，
1: 是是
0: 现
1: 这
0: 在
1: 样，
0: 大家啊，
1: 对，因为是这样哈，就是关于比方说，其实现在目前市面上很多，尤其是保利很多的盘，其实包括中海青云万里，你看它的大门口都是奢侈1000多万，就是这种，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点夸张了，实话实说，有一点点夸张。其实，但是我们，你像我们来讲，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小区的这种园林啊，就不管你是江南的园林还是法式的园林，就只要是你的园林能给我们带来舒适是体验感
0: 对，
1: 的
0: 就行
1: 啊，就
0: 了。
1: 是这种，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第一，我们住的舒服；第二，可能未来我们过5年也好，10年也好，我们这个房子，哎，再要卖的时候，第二任的房东过来一看，他也会很喜欢，对房子的这种保值性也会更好一些。我觉得这种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也是现在买很多人买新房，为什么就是宁愿我去买，那我买新房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
0: 对，就是现在大家当然对这个小区里边绿化环境啊，肯定是要有讲究的。但是你比如说，哎，入户那个大门有没有必要那么奢侈？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我个人觉得，就是那个我可能不是很在意。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想买新房，但是不想考虑期房，想要马上就能住的房子，200多万，高经理给推荐一下。他没有说具体哪个区域，那您给全程搜罗一下，您觉得哪里合适？两
1: 百
0: 百多
1: 万
0: 万，
1: 左右的预算哈，200万左右的预算，现房其实相对来讲，如果不分大高层和高层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200万，比如说咱老四方片区，就是可以考虑哪一个通和乐章。啊，通和乐章，通和乐章呢算是准现房吧，啊，算是准现房啊，因为它的精装修呢是今年年底，它的毛坯呢是到8月底就交付了。啊，毛坯是8月底交付。
0: 通和乐章是不是也是最近就是我看销量一直是在前边是吧？
1: 不过院长，因为他现房了嘛。

0: 私房很多人就是还是就是像刚才这位听众，他为什么要喜欢又要新房还不想要期房？他就说就是安全感比较，所见即所得，我不用有那个这个那个的
1: 担
0: 心嘛。
1: 担心，对
0: 啊，对，所以他今年其实从四五月份卖的比较好的原因，我自己归结来说，其实更大的一种就是属于他马上现房了，可能大家会更安心
1: 一
0: 些买他的房子，
1: 通过月章200万就能拿下。
0: 200再多一点，就107平方的啊，毛坯纯毛坯的也其实不大到200，如果是带精装修的就200多一点，那么
1: 就
0: 是200上下吧、
1: 哦、刚好跟它匹配、
0: 嗯、对，
1: 除了这个呢有没有别的推荐？
0: 这个哈，现房再就是还有两个，一个是清月湾和清河明骏，这两个盘呢，说句实在，它的品质是不如通河乐章的，它的品质不如通河乐章，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位置会更好一些，它就是四六南路和长沙路交叉口这个位置，就是位置会更好，地铁呢一号线，然后地上交通也非常多，20多条啊，五路、30路什么325都是在四六南路上嘛，但是它的缺点呢也非常明显，就是它的整个小区品质呢，它开发商呢也不是什么大型的那种央企啊、
1: 嗯，
0: 对，不是大开发商，所以而且它这两个小区里边都有一栋楼的拆迁安置，啊，都有一栋楼拆迁，所以它里边的园林呢，因为不是大开发商的原因，其实没有那么，就是那么舒服的感觉。
1: 明白。
0: 啊，而且学校呢，也是四六南路一小学校也一般，但是它预算呢200万以内
1: 就
0: 能完全能啊，就是预算也低一些啊，就是品质也会稍微往下降一降。啊，这三个房子啊，这三套房子就200万以内都是就是200万上下吧，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也是现房。
1: 那我个人也是更建议您去看一下通河乐章。但是如果说，哎，您刚好本来也不在那块上班，你本来在更北一点，那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好吧？啊，去看一下刚才说的更往北一点。好，最后一个问题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哎呦，他也是预算200万，跟上一个问题接起来了。我觉得如果预算200万自住的话，是比老四方跟东里高经理更推荐哪里？
0: 其实我说句实在的哈，可能因为我现在一直在这个就是市北这边住，如果因为我现在可能是这段就可能还有孩子上学，我还没有到真正退休那种年龄。其实我最近因为年龄到了，可能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看新盘的时候也会想，哎呀，我会不会我老了以后会不会在这儿住？其实我觉得还是根据您个人的情况哈，我自己做房产这么多年，还是我觉得一定是个人，就是千人千面。如果说您是比如说，哎，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还要上班，孩子还要上学，我建议你来市北。我建议现在就在市北买一个相对来讲新一点的房子，如果预算充足的话，买新房啊，买新房，买大开发商啊，就是这些房子，其实我完全能满足咱们的需求。如果说你说，哎，我孩子已经上起学了，我的年龄可能到了50，我觉得50往上
1: 吧，跟我差不多了。
0: 没有，高老师还不到这个时候哈。
1: 到了，就是、我已经50多了。
0: 50往上，比如说，哎，可能我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想放松一下，就是非常淡定非常淡然的从容的时候，那你往东里那边啊，甚至我觉得你都可以往那个白沙湾，比如说星河湾啊，这些就是这种高品质的房子，离着海离着环境又好，对吧？我又不需要天天的就是来回去非要坐地铁，这种房子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对对对，很实在啊。对，还是看您现在是什么阶段，真的孩子要考虑上学，然后各方面都要方便，其实老四方那边可能更好一点。但如果说您现在想要个山山水水了，上点年纪了，真的是我就更喜欢东里了。也不考虑孩子上学了，没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个需求了，其实可以考虑啊。好嘞，行，大家最后再记一下高经理电话吧。高经理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0: 嗯，13210010635。13210010635。
1: 嗯，好的，我们也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不会说，哎，哪个房就特别好你就去买吧，也不会说，哎，哪一个房产就不好你一定不能买，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就是每一处房产一定都有它匹配的人群，您适合哪一个真不一定跟那个大刘是一样的，所以说还是要根据大家的需求。所以说大家希望啊，大家及时跟我们联络，我们也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好的，那再次感谢高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FM 九二点一。
6: 扬起一个

面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2: FM 92.1

我吹着机灵，你驾着机鸣，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度过婚姻旅程。

0: 山呢、啊，你们注意安全，有可能会下雨，请注意安全。收到，请回复。
1: 哎，我们不这么差，很多，还好。我们问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崂山921群友来聚会，今天我们看看那个1到40号群的小伙伴，哎，看看大家有没有机会打进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没错，今天只有1到40号群的小伙伴可以来参与节目啊。当然有很多小伙伴问怎么加群啊，那我们今天再说一下。首先呢，你要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加群，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因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把你拖进去的嘛，所以说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慢，
2: 没错，我们会邀请你进群的啊。好了，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2: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

0: 我是伟超。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大葱。
0: 接下来的晚高峰，在今天的特别规则是要求你必须在921的微信群当中，
1: 没错，
0: 1到40号群，
1: 嗯，
0: 你必须是群里面的群友，所以你来的时候呢，要报一下你的群名。
1: 对，我们会问你你在几号群。
0: 哎，你看看在群里面平时话说的多不多呀？一般在群里面都聊些啥呀？看看我们对你在群里面呢有没有印象啊？
1: 哎，是，其实有很多小伙伴经常在群里互动嘛。
0: 嗯，
1: 特别是我记得56号群还是38号群还是37，反正每天几乎都有互动。我们可能也会比较眼熟，所以说你来了，我们也可能知道你是哎到底是哪一位朋友啊？好了，今天的热线呢只给1到40号群的小伙伴开通，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0: 是的，所有不在群里的朋友，没有加群的朋友，对不起，今天参加不了啊。
1: 嗯。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请进到的是第一位朋友，来自于我们7号群的
1: 徐先生，你
0: 好。
3: 两位主持人，帅哥美女，二位好。
0: 您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吗？
3: 在
0: 七号群啊。您在群里叫什么？
3: 梦想成真
0: 哦。
1: 哎呦，您还加了我们的群，天哪，太支持我们了。
0: 是是是是是。
3: 哎呦，老在听，我希望二位主持人这温度非常高，希望你们多保重身体。
0: 嗯，快中暑了，快中暑了。
1: 哎，北京最近也挺热的吧？
3: 北京现在最高达到36-37度。
1: 哎呦，
3: 而且就是说。人的体温感觉是在40度左右。
1: 天哪，
0: 那还是来青岛吧，青岛凉快一些。
1: 青岛可能32度、31度，也凉快不到哪去。对，大家要注意一下避暑啊。嗯，是的，
3: 是是是。
1: 好嘞，那
3: 希望你们保重啊。
1: 嗯，好，感谢。来，徐先生，准备好了吗？
0: 啊，徐先生，您是几零后啊？
3: 我是60后。
1: 哦，对，60后，
0: 怪不得昨天我们70后专场参加不了。
3: 我一个来月没参加了。
1: 哦哟，是，确实。
0: 好嘞，谢谢您支持。来吧，接下来开始答题。第一题，
3: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传说中哪吒的兵器之一可以踏在脚下做交通工具的是哪一种兵器啊？
3: 风火轮。
1: 哎，对，没错。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水浒传》当中能够日行800里，江湖人称神行太保的是谁啊？
3: 戴宗。
0: 戴宗，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3: 从来没有继续过，再来一道吧。
0: 好嘞，加油！第三题，18.88块，请听好。
1: 第三题，请问在地图上国家版图像就是像一个蛇一样，并且呢，这个国家是被称为同治王国的，是哪一个南美洲国家呢？
3: 智利吧。
1: 哎，智利。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谢谢两位主持人。
1: 哎呦，
3: 谢谢两位
1: 主持
3: 人。不继续了。
1: 可以，那您应该是知道怎么领红包哈。
3: 知道知道。
1: 哎，对，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拜拜。
3: 谢谢两位，也希望两位主持人到北京来。
1: 哎呦，
0: 好
1: 嘞，
0: 再见，
1: 感谢。
0: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35号群的张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你
4: 好，大鹏。
1: 张先生，
4: 葱油饼。
1: 哎呀，你也是葱油饼。
0: 嗯，你在群里叫啥呀？
4: 我森林马里奥。
1: 森林马里奥。
0: 哦，叫这么可爱的名字啊。
4: 有人给看过。
0: 35群吗？
4: 对，35，王老师那个群。
0: 啊，那怎么 没搜到？
1: 你是不是改名了，或者在群里有一个别的备注？
4: 好像是改过。
1: 哦，忘了是吧？好吧。来吧。
4: 有、有一直就这个群也没换。
0: 嗯，行，好嘞，来，接下来请听题。
4: 好嘞。
1: 第一题，请问在《西游记》当中，唐僧和八戒是误饮了哪一国的子母河水而怀孕的呢？
5: 可惜你是
2: 错了。
0: 好，谢谢支持啊，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0921，只有1到40号群的朋友可以参与进来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 二号群。

0: 那曼曼你好。
1: 你好伟超大葱。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曼曼，应该也是很早就加群了吧，如果在二号群的话。
1: 就像伟超说的，就是19年的9月底的时候，印象很深刻。
2: 哇塞，第一批
0: 突然一下听到，就哎，我天天听的这个广播怎么有人说话了？
1: 之前听歌，之前一直听歌，
0: 是不是？就突然一听就哎，怎么有人说话了？
2: 赶紧加个群，
1: 然后就觉得这个群。这个节目太有意思了，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听这么多年。
0: 哎呀，谢谢，
2: 感谢支持。
0: 是的，我们也很开心，也很快乐，也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参与到你们的童年青春和你们的记忆当中。
2: 嗯，
0: 我们也感谢我们一些主播们曾经给大家带来过的一些欢乐，是吧？虽然现在有一些主播可能当年在我们这上班，现在后来离职了，不在了，对吧？去别的地方工作了，去干其他的活了，但是每一个人留在这里的都是
2: 专属的记忆嘛，
0: 专属的记忆，
2: 都是不一样的，
1: 留下的都是精华。
2: 哎、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既然也有人走，也有人来嘛，来了个大葱，是吧？
2: 来了个大字辈，
1: 好漂亮，
2: 谢谢。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人们互赠的平安果，其实是我们平常吃的什么水果呀？
1: 蛇果吧。
2: 嗯，蛇果也是苹果。来，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中国东北第一高峰是哪座山？
1: 长白山。
0: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哎呀，不继续了。晚高峰拿的红包寥寥可数。
2: 上次拿红包是什么时候？
1: 早高峰拿的
2: 哦，
0: 晚上没拿过啊，
1: 差不多。
0: 好，那还是一样，到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红包两个字啊。再见。
1: 哎，好嘞，谢谢，拜拜。
2: 不客气，
0: 拜拜。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您的手机，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当中搜索关注一下崂山融媒，然后并且呢在这个抖音号呢给我们点点关注啊。
2: 嗯，
0: 崂山融媒，此刻呢我们的主播就也有新主播，是吧？啊，现在是老主播。
2: 是
0: 高老师，高原老师，
2: 老朋友，
0: 高老师现在呢正在直播，大家点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去给我们直播间呢点点关注，然后呢我们也不让您白关注，我们也给福利啊。此刻呢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从5:30开始，我们会不定时的给大家放一个9.9的福利。
2: 哎，
0: 就9.9呢，您可以免费的得到一份
2: 茶叶，正宗的崂山绿茶，
0: 正宗的崂山茶。我们让所有的朋友们回去喝喝，跟您家的那个崂山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2: 比一比，
0: 因为我们这个崂山茶呢，是我们崂山广电呢，在这么多年当中精挑细选的。
2: 嗯，
0: 所以呢，我们想要分享给大家。好，然后呢，我们不是收了您9.9吗？对吧？
2: 嗯，
0: 没事儿。我们把这9.9退给你，
2: 再还给你。
0: 怎么退呢？就您只要是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买到了这个9.9的朋友，您呢就把您的订单截图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啊。再说一遍哈，去崂山融媒的抖音点个关注，看看他们什么时候发福利，9.9的福利他发给你了。好，然后呢你抢到了，那你就来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然后把那个截图发给我们，小黄就加你微信了，你呢就可以得到我们给你发的9.9的
2: 红包。还是要填一下后台的信息哈，
0: 就等于你花的是0元，然后呢又得到了茶叶，哎，又得到了福利，好吧，就这么简单啊。来，我们稍事休息。
4: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2: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哎，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很热情啊，确实已经拍到了我们直播间的八号链接，专属于我们921粉丝们的福利。
2: 是的，
1: 那所有拍到八号链接的朋友，来把你们的订单截图发到微信后台。
2: 是的，
1: 然后回复
2: 红包，
1: 红包两个字，红包金额填
2: 9.2毛1
1: 啊，不对，
2: 九块九毛九，对对对，
1: 9.9元，
2: 对，您花了多少钱就填多少钱，
1: 对，我们给你报销了。
2: 嗯，可能是今天，应该可能是明天早上报嘛，因为今天晚上可能会陆续的加一些好友，小黄的工作量比较大，但是大家放心啊，
1: 今天晚上
2: 不报，
1: 明天早上一定会给大家发的。哎，
2: 对对对，大家也不要着急啊。
1: 嗯，好了，来。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
2: 哦，
1: 那这样吧，我们让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再给大家安排一波福利，好不好？我们请还没有关注我们崂山融媒抖音号的朋友去关注一下，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崂山融媒，此刻呢正在播的是正宗的崂山茶。啊，也是我们的新晋的美女主播，
2: 没错，
1: 给大家带来的直播。而且呢，今天晚上，像7:30。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大葱。
2: 七点到八点半是我，然后
1: 8:30到10点
2: 是伟超。
1: 对，我会一直到晚上的十点。
2: 嗯，
1: 请大家把劳模伟超打在公屏上。
2: 人家直播，然后把劳模伟超打到公屏上。
1: 说伟超辛苦了。
2: 是是是，所以我跟伟超下了节目也会一直陪伴到大家到十点钟。
1: 好，我们进入崂山融媒的抖音号，我们让后台给大家再补补货，然后让大家呢也再去抢一抢。再说一遍，所有拍到9.9元的朋友，全是我们921给的福利，我们都不收您钱，您茶叶拿回去喝，钱我们出。
2: 对，我们就让你免费品尝一下。
1: 是的，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那接下来，哦，上次还有没报的吗？小黄，你看一看，哦，兔兔的尾巴。
2: 圈
1: 圈的
2: 兔尾
1: 巴，哎，圈圈的兔尾巴，你要回复红包两个字啊，哦，你要去填一下链接，
2: 是的，是的，
1: 填一下红包，然后在里面填9.9元，小黄
2: 给他回复一下吧，
1: 对，小黄
2: 这个人在公众号发了一下，对，给他回复一下，大家一定要记得回复红包，然后金额填9.9元，
1: 不然我们不知道你微信号多少
2: 啊，对，
1: 没办法加你微信，
2: 找
1: 不
2: 到你，不
1: 能给你发啊，
2: 嗯，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那当然，我们今天呢是首。是微信群1到40号群的群友可以拨打电话。
2: 嗯，
1: 如果呢您在1到40号群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再说一遍，只有1到40号群的朋友可以参与进来，其他的朋友暂时参与不了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另外我们也说一下，我们小黄给大家报销的呢只有9.9元啊，您拍的那个1100多的我们报不了啊，还有那个49.9元的我们也报不了，啊，
2: 对，只能给你报9.9元哈，
1: 只报9.9元啊，
2: 好了，来1号线40号群，皮蛋瘦肉粥，
1: 你
2: 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嗯，你好，皮蛋瘦肉粥，好，下班快乐，您在干嘛呢？
2: 在做皮蛋瘦肉粥。
4: 我刚到家。
2: 刚到家，今天晚上吃什么？吃
1: 皮蛋瘦
2: 肉粥。
4: 想吃土豆炖排骨。
2: 哎呦，
1: 哎呦，吃的真好。
2: 是啊，加群多久了？
4: 加群好长时间了，
2: 好多年了。
4: 对，加群好长时间了，然后后面也打过几次电话进去，然后有领过红包，也有，
2: 哎，
4: 也有没领过红包，
1: 是吧？好嘞，谢谢支持啊。
2: 嗯，
1: 好了，那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88992921，只限1到40号群的朋友，所以今天只有在群里面的朋友有，其他朋友没有啊。
2: 嗯，
1: 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素有南美洲脊梁之称的是哪个山脉？
4: 安第斯山脉吗？
1: 哎，没错，安第斯。
2: 第二题，请问马关条约是清政府与哪个亚洲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0: 每次也听
1: 啊，
2: 伴随他长大。
1: 是的，童年的记忆全是921，
2: 全是挥之不去的尾巢。
1: 感谢支持啊！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哈？
0: 啊，知道知道。
1: 嗯，
2: 不答了吗？
0: 不答了，因为我以前答过了三个，然后
1: 失败了，
0: 三个就失败了。
1: 可以，
2: 可
1: 以，可
2: 以。好，再见。
1: 嗯，拜拜，
0: 再见，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啊，1到40号群的朋友，只有群里面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其他的朋友参加不了啊。
1: 嗯，
2: 来，你看我们抖音直播间又补货了，我看又有朋友抢到了，
1: 疯狂下单是吧？
2: 就大家就去直播间蹲一会儿，因为很快啊，他这个补个链接加个库存，一点点时间就能给安排上。来，3号线37号群，不怕鳄鱼的猫，你好。
5: 好，主持人，下午好。
1: 你好。
2: 嗯，
1: 不
2: 怕
1: 鳄鱼
2: 的
1: 猫，
2: 那你怕什么呢？
1: 你怕什么？
5: 怕蛇。
2: 怕蛇。
1: 怕蛇。嗯，我也怕。来吧，第一题准备好了吗？
5: 好的，准备好。
1: 俗称棒子面儿，其实是用哪一种农作物磨成的面粉啊？
5: 是用玉米。
1: 嗯。第二题，请听好。
2: 世界上牛肉出口第一的潘帕斯高原在哪个国家？
5: 荷兰。
2: 不是荷兰。Hello.
5: 是啊，牛肉出口最多。
2: 哎。是。
5: 那是欧洲国家吗？
2: 阿根廷。
1: 哦，
2: 南美洲国家。
5: 对，
1: 好吧，
2: 好，
1: 嗯，
2: 再见，
1: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的朋友，来，你好，2号线7号群，球形闪电。
6: 你好，你稍等，方，稍等，方。
1: 球形闪电，
2: 好嘞，球形闪电，好久没来了啊，哦。
1: 对，我也感觉是。
6: 你们规则比较多，有时候不够标准。
1: 哦，被卡出去了。
2: 你是70后、80后、90后？
6: 你猜。
2: 60后。
1: 不可能，我觉得是80。
2: 那就是了呀，那没给你卡出去啊。
6: 啊，我不是说那几年后的问题，
2: 对，因为我们想让更
6: 多
2: 的朋友都有机会参与进来
6: 啊，对对对，
2: 每个人都机会相当，机会平等啊，
6: 对，没问题，嗯，
2: 对，好嘞，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你说，
2: 好，加油，第一题，印度尼西亚的首都又名耶城的是哪座城市？
6: 雅加达，
2: 嗯，雅加达。
1: 第二题，请问突尼斯共和国是位于哪个大洲啊？
6: 非洲。
1: 嗯。
2: 继续吗？
6: 哎，好久没拿了，
1: 随便，
6: 不继续了吧？
1: 可以啊，都可以，
6: 啊，
1: 随你，
2: 都可以，
6: 好
2: 你自己定，
6: 好
2: 啊。
6: 好嘞，好嘞，好嘞，就这样。
1: 感谢参与，拜拜，
6: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1号线13号群的
1: SX，
2: 你好。
7: 你好，你好，晚上好，伟超，大葱。
2: 哎，你好，晚上好。您是加我们群多长时间了？
7: 刚才我就想打个电话跟你说一下，差不多你们刚开播的时候，朋友给我们推荐说这个台直播音乐，
2: 嗯，
7: 然后我就听，然后我一直听，
2: 嗯，
7: 然后后来有一天出去回来，我老公上机场接我回来，我还说调到921，结果发现，哎，怎么是在答题？
1: 有人声了。
7: 对，就到那个时候，就当时伟超一个人嘛，当时还在答些古诗词的题嘛，
2: 嗯，
7: 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听，然后。啊，对，因为当时我老公后来问我说，是不是调错台了？说你不是说全是歌曲吗？后来我说我也不知道。
1: 哦，你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听着听着，突然出现人声了。
7: 是的，是的，是的。
2: 然后就一直陪伴到现在，就觉得
7: 啊，对，
2: 哎呀，
7: 对，我晚高峰第一次打，因为我的知识量有限。
2: 哎，咱
1: 没关系，重在参与，
2: 不是光听知识，咱重在参与。
1: 哎，对，
2: 啊，
1: 试试嘛。
2: 对，我们题目也没那么难，
1: 凭运气。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7: 嗯，
2: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当中的遵义属于我国的，哪个省？
7: 江西省。
2: 江西遵义吗？江西遵义。
1: 不对，再换一个，蒙一个。
2: 在一个现在巨舒服的地方。
1: 哪里？
2: 贵州。
1: 哦，贵州现在，贵州现在就是没有那么热，是吧？
2: 夕阳雨，
1: 哦哟，很凉快。
2: 贵州很凉快，贵州呢，他们的宣传语呢叫"爽爽的贵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夏天20多度。 他们是真正的二十多度。
1: 确实。

0: 很爽哎！
1: 我们是
0: 哇，
1: 讲着20多度，但实际上干着30多度的事。
0: 火炉里的青岛最近是中午出去买了个饭，回来简直了，大汗淋漓。
1: 好啦，谢谢您支持，再见，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没有，不是最初我一个人，最初也是我跟维 C
0: 哦，
1: 最早应该就是我跟维 C 吧。
0: 最早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
1: 我跟小爱可能也上过。我跟小爱上过一段时间的早高峰。
0: 哦，
1: 我应该是上了一年或者半年，半年左右吧，大半年。哦、然后后来
0: 勾起你的回忆了。
1: 后来才大田才来求职，
0: 半路杀出来一个大田。
1: 然后呢，大田呢刚来应聘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男孩子不错。
0: 嗯。
1: 然后就让他留了下来。
0: Ruling 哦。
1: 然后呢，我跟大田上了一段时间的早高峰
0: 啊，两个男生。
1: 对，我就带着他嘛，上了一段时间早高峰。哦、然后呢，我其实时间很短，然后我就让他跟小爱上了一段时间早高峰。
0: 然后就一直。
1: 然后我就说，从明天开始就你上了。大田说：“真的吗？不会吧，假的吧？”
0: 结果一不留神上了好多年，
1: 上了很多年了。对，是的。哎，谢谢大老师，谢谢。
0: 那么多年前没有想到你旁边会做个大葱吧？
1: 啊，到时候有啊。
0: 真的想过？
1: 当然了，因为我在这么多地方干过，其实身边的主播
0: 换的也挺频繁的，
1: 换的也挺频繁
0: 的。那你还是上节目比较有新鲜感是吧？一会儿换一个。
1: 我啊，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啊，就像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那个搭档7、8年。
0: 嗯。
1: 然后后来我的第二任搭档呢是89年、
0: 哦、
1: 然后我的第三任搭档呢是95年、
0: 嗯、
1: 第四任搭档呢是97年，
0: 第五任搭档是
1: 你现在算是第五任搭档，
0: 是
1: 第五任搭档是
0: 03年。越来越年轻了，你马上旁边要做一个05年、06年。
1: 是的，没有人可以永远18，但是我的搭档可以。
0: 是是是，好了、
1: 我的年龄也永远永保18。
0: 永驻青春，永驻。来吧，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哎，我们这抖音直播间真是太给力，怎么一直在发8块9块9的？
0: 还有吗？
1: 还在发？
0: 因为这个单其实不多哎，天哪，我们太大方了吧今天，所以大家要去抖音崂山荣
1: 眉
0: 蹲住了，
1: 没什么事可以去看看、啊、
0: 对，蹲住了啊。来，下一位，3号线5号群
1: 通信专家，你好。
3: Hello， 大家，那个伟超，大聪好。
0: 大家好，大家
1: 好。你
0: 好，
1: 这位专家。
3: 不算专家了，只是说听咱们节目比较早，也是跟大家一样，
1: 对，
3: 听音乐的时候就在一直在听，
0: 从最开始哈，
1: 很多年了，
3: 对对对，
0: 嗯，
3: 对，
0: 真陪伴很多年了，大家，
1: 谢谢，感谢支持啊，
0: 来，
1: 最近我们这个通信确实需要这个处理一下，
0: 确实需要专家来给
3: 我
0: 们看看，我
3: 是做这个手机信号方面的，你像电台的我还真搞不定，
0: 哦哟，好吧，
1: 但是我们跟你们是一个塔，我们都是铁塔发的呀，
3: 啊，对对对，这确实是。
1: 然后我们最近信号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个塔停电了，没电了。
0: 一直用的是备用信号塔发射。
3: 不过他们修那个塔上的工人确实挺辛苦的，这么热天，对，爬塔。
1: 然后爬塔还得调那个电线的那个
3: 角度位置。
1: 对，是的，一个就那1毫米的差别，就比如城阳听得到，那个西海岸就听不到。
0: 哎呦，很关键啊！
1: 对对对，很专业的活儿。
0: 好，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这道题如果你答对了呢就答对了，答错了就安排那个大葱去爬塔。
0: 那你千万要答对啊，来吧，请听好。
1: 请问北岳衡山在我国的哪个省？
3: 湖南是吧？
1: 北岳衡山不是那个衡山
2: 啊，哦，
1: 那是南岳，那是南岳衡山，我问的是北岳衡山。
0: 完蛋，我要去爬塔了。
3: 那还真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在山西啊。
0: 哦，
3: 好，谢谢了，
1: 拜拜，
0: 拜拜，
3: 拜拜，拜拜。
1: 来，我们继续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在抖音的后台就抢到了那个
0: 9块9的茶叶
1: ，然后呢，你就先第一件事儿截图，第二件事儿找到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把这个截图发过来，然后第三回复"红包"两个字，然后在链接里面填一下你的微信号、个人信息，然后金额填9块9。小黄就加你微信了，然后就把钱转给你了，就这么简单啊。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 电话是

0: 88990921 88992921，今天只有在微信群里的朋友1到40号群可以打电话，就只在微信群1到40号群可以打电话参加，其他的朋友参加不了啊。
1: 没错，来下一位2号线37号群，甜甜小浮鱼。
0: 嗯，你好。
2: 哎，你好啊。
1: 你好，您加群多久了？
2: 我加群不是太长，应该是2-3年吧，也就。
1: 哦，但是听了挺久了是吧？
2: 啊，对对对。
1: 感谢支持，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灯影牛肉是我国哪个省的特色小吃啊？
2: 湖南吧，湖南。
1: 湖南吗？
0: 湖南的灯影牛肉吗？
1: 嗯。
2: 哦，不是湖南吗？四川。
1: 对呀，是四川的。
2: 哦，好的，
0: 牛肉丝儿挺好吃的。
1: 好嘞，感谢参与，拜拜，
0: 拜拜。好了，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
1: 怎么了？被一个格给堵住了，和88992921啊。然后是1到40号群的小伙伴可以参与进来，
0: 只有群里，
1: 必须要在群里。如果你没有加群，
0: 怎么办？
1: 你就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然后明天呢，我们会人工把你拖进去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每天要加群的小伙伴其实也是挺多的，我们都是手动拖入，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
0: 继续开通电话啊，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然后确定自己就在群里啊。
3: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来，电话开启88990921。哎，我们1到40号群的朋友在干什么？
1: 嗯，都在开车吗？难道
0: 啊，这么多人呢？
1: 是，应该都到家了吧？6点钟了。
0: 88990921，88992921啊！来，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你好，3号线7号群的李先生，您好。
6: 你好。
1: 哎，李先生好，李先生。
6: 主持人好。
1: 嗯，您加群多久了？
6: 哎呦，6-7年有了。
1: 7号群看起来就是第一批加群的小伙伴了。
6: 对，
1: 嗯，很久。
6: 今天第一天，今天我本来想试一试，打了一下就进线了，我以为打错了。
0: 比较好打啊，比以前参加过的时候这个打起来方便多了，是吧？
6: 对，
1: 没那么费劲。今天，来吧，
6: 今天主要参与一下。一般这样的节目，我赢不到。
1: 哎呀，
0: 没事，
1: 正在参与嘛，
6: 正在参与吧。
1: 来，
0: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1: 我们经常说比上不足，那下一句是什么呀？
6: 比下有余。
1: 哎，对，这不就答对了吗？来，
6: 感谢放水。
1: 第二题。
0: 对自己的知识储备费量这么没有信心啊？
1: 啊，没自信啊？
0: 怎么一答对了就说是人家放水的呢？不是你自己，这个
1: 自己的能力强。
0: 就这题也有很多人答不对呢。
1: 来，第二题，请听好。
0: 请问吃多了加了明矾的油条会容易导致哪种金属中毒？
6: 汞
0: 中毒吗？
1: 是汞吗？
0: 是汞吗？
1: 再换一个。
0: 是铝。
5: 错了。
0: 好，再见啊，
1: 拜拜。
0: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群里面的朋友有机会参加哈，所以呢，那个不在群里面的朋友今天就参加不了。在群里，特别是在1到40号群里的朋友，你就把握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是专门给你们的答题的时刻啊。
1: 没错。
0: 1号线10号群的幸运小燕，你好。
7: 啊，你好，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幸运小燕，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自己很幸运吗？
7: 对，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
1: 心态很好。
0: 有没有什么特别幸运的事儿？
1: 比如说中了个大奖？
7: 那倒没有。
0: 希望自己很幸运，
7: 希望今天也幸运
0: 啊！希望你一直幸运吧。来，第一题，第一题，
7: 谢谢。
0: 第一题，煤气中毒的元凶实际上是哪种气体？
7: 一氧化碳。
0: 一氧化碳。
1: 第二题，请问在《林海雪原》中提到的威虎山是位于我国的哪个省呢？
7: 威虎山。
8: 哦，
7: 吉林。
1: 正确答案是黑龙江。
8: 错了。
1: 好吧，下次再来。
0: 好，
7: 谢谢。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五号群小苹果。
9: 伟昌大葱，下班好。
1: 你好。
0: 你好呀，小苹果。小苹果准备了吗？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好，
1: 来。
0: 来，第一题听题。请问多少分贝以上的声音被我们称为噪声污染？
9: 60。
1: 60吗？
0: 不对。
9: 90。
0: 不对。
9: 不知道了。
0: 正常来说呢，应该是80分贝以上，被我们称为噪音污染啊。
1: 好吧。
9: 好的。
1: 感谢参与。
0: 好，再见。
9: 好，
1: 拜拜。
9: 再见。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二号线14号群，时光如水。
0: 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您也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10: 对，从你们开始播纯音乐的时候开始关注。
1: 但感觉没有怎么见过您打电话哎。
10: 打过一次，早高峰的时候，然后一道题就再见了，
0: 就彻底给你打击到了是吧？
1: 对，
10: 之后就是打过好多次，就打上百个可能都打不通，你们节目太火爆了。
1: 好吧，感谢支持啊，来吧，第一题，请听好。俗话说胜者为王，下一句是啥呀？
10: 败者为寇。
1: 哎，对。第二题，请听好。
0: 天气预报当中啊提到的高气压中心，这个中心一般都是什么天气？
10: 晴天。
0: 哎，没错，晴天。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因为很多人听到了受高气压中心影响，高热带气什么影响，
1: 都会觉得是下雨，
0: 局部地区会出现，哎，然后
1: 对，
0: 他们就会觉得一定是下雨，
1: 其实是晴天了。继续吗？
10: 继续吧。
1: 可以。
0: 好的，加油。第三题，请听题。
1: 第三题，请问我们常说的24史的最后一步是什么史啊？
10: 左传。
1: 不是。
0: 24史最后一步什么史？
1: 对，它叫什
10: 么
1: 史？正确答案其实是叫明史。
10: 明史。
5: 错了。
1: 好，
0: 再见。
10: 好的，
1: 以后常来。拜拜。
0: 以后常来。
10: 拜
0: 拜。好，来下一位朋友。宠物群的朋友，因为我们今天的规则宠物群参加不了啊，所以呢只有1到40号能参加，他也挂断了啊。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来。
1: 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8月5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5.7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8:22和夜间的20:53，低潮时是凌晨的2:50和下午的15:24。更多海洋信息还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最近天气其实也是有点热的啊，大家也要注意防暑，不要中暑了，平时多喝点水。
0: 大家在出门当中呢也记得
1: 做好防晒，
0: 防变的话防晒一定要做好啊。一会儿见。
1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2: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我们这两周啊都是有规则啊，所以每天的规则不一样。我们今天的规则呢是只有1到40号群，在微信群里面的朋友才能参加。如果您不在微信群里的话呢，暂时是参加不了的。
3: 是的，如果您想问怎么加群，那就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加群，然后明天呢我们就会手动把你们加进去啊。
2: 是的，没错啊。所有呢在微信当中选择加群的朋友啊，我们慢慢的给各位进行添加，到时候把大家呢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啊。好了，那既然是1到40号群，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您呢就回复一下加群两个字儿，然后呢，已经加群的朋友，就在1到40号群的朋友，抓住机会吧，好不好？
3: 赶紧来参加。
2: 对，是的啊。
3: 好了，88999921，
4: 电话接通啦。
2: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来。您好，
3: 1号线31号群的潇潇雨，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伟超大葱好。
3: 你好，潇潇雨，您好，您加群多久了？
5: 哎，我也记不出多长时间了，反正是很长时间了，以前打过电话，但是没打进过。
3: 哦，上次拿红包是什么时候啊？也很久远了，是不是？
5: 非常久了，当时的时候还是因为发过一张照片，好像是。
3: 哦，可能是互动。来吧，那
5: 第一题，对对对，
3: 准备好。第一题，请问被誉为中国第一水乡的古镇周庄是位于我国的哪个省呢？
5: 嗯，周庄。
3: 第一水乡。
5: 水。桂林吗？
3: 猜一下哪个省？
5: 嗯，广西，
3: 其实是江苏省。
4: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
3: 吧，
2: 谢谢参与，再见。
3: 拜拜。
5: 好吧，再见。
2: 来下一位。
4: 88999921，电话接通啦。
3: 下一位，2号线40号群的福禄寿喜，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3: 哎，您好。
6: 嗨。
3: 您加群多久了？
6: 我加群也就是1-2年吧。
3: 哦，但听了很久了是吧？
6: 对，
3: 您的声音太老钱了。哇，非常老钱的声音啊。
6: 50后。
3: 哦，您是50后啊？
2: 真假的？
6: 对，
3: 真的假的？
6: 真的。
2: 感觉不像啊。
6: 哦，不像。
3: 怪不得如此的老钱。来吧，第一题请听
6: 好。
3: 好，第一题，请问目前啊羽毛球比赛赛制中以多少分为一局？
6: 应该是15分吧。
3: 15分吗？正确答案其实是21分。
6: 和乒乓球一样。
3: 对对对。
6: 哎，我们的时候乒乓球是21分。
3: 没错。
2: 好，谢谢您支持哈。
3: 好，拜拜。
6: 好，再见。
2: 好嘞，再见，拜拜。
4: 88999921，电话接通啦。
3: 下一位，3号线40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7: 你好。
3: 哎，李先生好。李先生，您加群多久了？
7: 2年多吧。
3: 哦，也是近几年加的。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7: 我就不太记得了，
3: 太久远了。
2: 今年6月份。
3: 还比较近。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好，加油。第一题，请问像国内的公交车啊，出租车加气的时候实际上加的是什么？
7: 甲烷。
2: 甲烷不对。
7: 天气。
2: 不是，就天然气。
3: 天然气。好吧，
2: 好，再见，
3: 拜拜。
2: 啊，拜拜。
4: 88999921，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1号线10号群的浩哥，你好。
8: 你好，你好，那个大葱，伟超好。
3: 浩哥好。
2: 你好，你好。
8: 好了，
3: 来吧，浩哥，来吧，第一题，
2: 听题。 第一题，请问我们在温度计当中会标两个温度单位，分别是哪两个温度单位？
8: 摄氏度和华氏度。
2: 摄氏度和华氏度。
3: 第二题，请问我们通常会用欧洲的哪个海

0: 来形容人的头发的头顶比较稀疏啊？
1: 就那个。
0: 什么海来着？
1: 地中海
0: 啊，对呀。
2: 时间到，
1: 就在嘴边
0: 呀，就在嘴边，差了几秒钟啊，
3: 遗憾了，遗憾了。
0: 没事，下次再来，浩哥，等你啊，拜拜。
1: 好好的，拜拜。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二号线12号群，今日不帅，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为什么今日不帅？那明日帅不帅？
5: 天天复今日嘛。
3: 明日打扮一下。
0: 嗯
5: 嗯，
3: 化个妆吧。
0: 化个妆。来，第一题，请听好。
5: 好嘞。
0: 在名著《水浒传》当中，武松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5: 武大郎。
0: 哎，对。
3: 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空气当中含量大约占78%的是什么气体？
5: 氢气。
3: 氢气。
2: 啊哦。
3: 确定吗？
5: 氧气。
3: 氧气，确定吗？
5: 就是氢气吧，应该。
3: 是氮气。
0: 哦，氮气，好吧，
3: 拜拜，
0: 拜拜，
5: 好，谢谢，再见。
3: 来，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20号线20号群，我本沉默，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
6: 早上好，
3: 欢迎我本沉默。
0: 晚上好，
3: 准备好了吗？
6: 晚上好，准备好了。
3: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空气当中啊。如果呢，您发现金属生锈，是因为它接触了空气当中的什么气体？
6: 氧气。
3: 哎，氧气。
0: 第二题，请问棒棒是我国哪个城市对挑夫的别称啊？
6: 四川。
3: 四川。
0: 四川吗？
2: 啊哦。
6: 重庆。
0: 哎，对。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重庆棒棒。
0: 嗯。
3: 当年有一个照片还挺有名的。好了，继续吗？
6: 不继续了，第一次拿红包。
3: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知道知道。
0: 好嘞，
3: 好的，来，那
0: 赶紧
3: 微信后台去回复红包两个字啊，再见，
0: 拜拜，
3: 拜拜。我再说一遍，所有在抖音当中抢到9.9块链接的朋友，我们给你报销。然后呢，怎么报呢？第一，你在抖音上抢到我们那个9.9的链接。然后第二呢，你把这个截图截下来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老山921的后台。然后回复红包两个字。
0: 然后你填好信息，金额填9.99块，
3: 没有9.9毛9
0: 哦，9.9块。
3: 哎，没错，
0: 9.9块。好，
3: 对，就填9.9块，然后呢，我们就给你报销9.9块，你就零元购，零元买到正宗老山茶一泡。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你好。
0: Good。
3: 五号群。
7: 哎，你好，伟超大葱。
0: 你好。
3: 你好 ，good， 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3: 好嘞，看看你今天答题 good 不 good。
0: 歇后语“猪鼻子插葱”，下一句是啥？
7: 装蒜。
0: 装蒜吗？
2: 啊哦。
0: 正了八经，其实他不是说装蒜，
3: 装的是什么？
0: 他是装象。
3: 啊。
0: 装
3: 象。大象。
0: 对。
3: 好
0: 吧，拜拜。
7: 拜拜。
3: 来，下一位3号线21号群的石榴树，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下班好，石榴树。准备好了吗，石榴树？
8: 准备好了。
3: 好嘞，加油，第一题，听题。鸡蛋壳当中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
8: 钙。
3: 什么钙？
8: 碳酸钙。
3: 碳酸钙。
0: 第二题，请问他们说人生一场戏，又何必太认真，这首戏梦是哪一位歌手演唱的呀？
8: 这首什么
0: 戏梦？这个歌叫戏梦，谁唱的
8: 啊？邓丽君。
0: 不是。这个人就是被好像被称为不老男神吧，就一直都感觉很年轻。
3: 伟超。
7: 林志颖。
0: 伟超，对，正确答案是林志颖，没错。
3: 拜拜，
0: 拜拜。
3: 我也不老啊。
0: 是啊，您多年轻。
3: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再说一遍，今天只有在微信群一到 40号群的朋友可以参加节目。今天我们是专门给

0: 群里面的朋友的机会啊。
1: 嗯，
0: 所以呢，朋友们，大家呢就打电话来参加吧。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在群里朋友抓住机会啊！来，下一位一号线五号群，月海佳人。
4: 大聪好，伟超好，
1: 你好，你好，你是不是抢到了那个崂山绿茶呀？
4: 对对，
1: 哎呀，手速够快的。
0: 嗯，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2009年解散的知名组合花儿乐队曾经的主唱是谁啊？
4: 大张伟。
1: 嗯，大张伟。来，第二
0: 题。第二题。电视显示屏当中标有 LCD 表示什么意思
4: ？LCD 叫什么嘞？
3: 啊哦，
4: 液晶。
0: 哎，液晶显示屏。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这个、阿秀，这个阿秀，你不是在崂山921的直播间买的崂山绿茶吗？
1: 被识破了。
0: 你这100克9.9块的崂山绿茶，我敢卖，
1: 我都不敢喝。
0: 我敢打保票的说，绝对是假的。
1: 哦，是必须要在我们崂山荣美买的才能给你报哈。
0: 你在别的地方买的崂山绿茶9.9块，我们报不了啊。
1: 哦，跟我们没关系。来吧，月海佳人，
0: 你可以选择退货，哈哈。
1: 继不继续？
4: 继续。
1: 好，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在电影《沉默的羔羊》中出神入化的诠释了食人魔的是哪一位演员？
4: 汉尼拔叫什么嘞？汉尼拔
3: 啊哦，
4: 安东尼。
1: 嗯，安东尼什么？
4: 安东尼叫什么？
1: 全名叫啥来着？
4: 安东尼
1: 霍普金斯。
4: 金斯，
1: 哎，叫霍普金斯。好吧，感谢参与，
4: 拜
1: 拜。
0: 来，下一位朋友。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3号线23号群的小乖，你好。
5: 你好。
1: 嗯，小乖好。
0: 小乖好。小乖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请问功率的单位瓦特，它的符号是哪个英文字母？
5: 瓦特。啊哦。
0: 什么？什么
5: ？W 吗？
0: 哦，是的 ，W。
1: 要自信地念出答案，来吧，第二题请听好。在周杰伦的《七里香》中，他写到秋刀鱼的滋味，哪种动物跟你都想了解啊？哪个动物？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
1: 吗？
5: 不继续了。
1: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知道。
1: 好嘞，6点半之前给你发哈，所以你挂了电话赶紧去填写信息。
5: 好的好的。
1: 嗯，好，感谢参与，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依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呢是1到40号群。
1: 嗯，来，
0: 就不在这个群里面的朋友今天参加不了啊。
1: 嗯，
0: 最后还有5分钟，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来。你好，
1: 2号线36号群，见好就收。
0: 嗯，你好。
6: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见好就收。你之前拿过红包吗？
6: 拿过
0: 呀，要不然怎么叫见好就收呢？
6: 嗯，
1: 是看你今天能不能冲到第三题，不见好就收了。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歌曲《老男孩》中，他唱到“生活像一把无情的什么，改变了我们的模样”。
7: 无情刻刀。
1: 没错。
0: 哎，不要开扩音哦。
1: 嗯。
6: 好的，我关了，关了。
0: 对，不然听不清楚答案。
1: 第二题。
6: 哎，好的。嗯。
0: 如果你去超市带着现金去购物，花了136块钱，最少需要用几张纸币可以正好不用找零？
6: 131，2。五张。
0: 哎，5张。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继续。
0: 哎呦，不见好就收了。
1: 打破你的名字了。
6: 哎，先试一试18.8吧。
1: 可以。
6: 能不能拿到？
1: 来
0: 看看18.8好不好。
6: 哎，对。
0: 好的，来，加油。第三题请听好。
1: 第三题，请问外号叫小胖老师，创作了《征服》《梦醒了》《玄牧》的是哪一位台湾著名制作人啊？
6: 哎，昨天还见他嘞。
0: 不可能，
1: 见他了。
6: 我
0: 他刚死没多久，你见他了？
1: 电视上见的，是不是？哦，视频
6: 上。
1: 他叫啥来着？
6: 我忘了，哎呀，忘了，忘了。
1: 袁维仁。
6: 哎，对对对，袁老师。
1: 哎呀，好吧。
0: 对，他今年去世的啊。
1: 嗯，好，感谢你参与，拜拜，
0: 拜拜。
1: 来，
0: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进最后两位朋友了，有请下
1: 一
0: 位。
1: 一号线36号群，静夜思，
0: 你
1: 好。
8: 你好，主持人好。
1: 嗯，你好，
0: 静夜思，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小学生实验用烧杯上的度量单位是什么？
8: 毫升。
0: 嗯，毫升，没错。
1: 第二题，请问位于奥地利有音乐之都美誉的是哪个城市啊？
8: 是维也纳。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8: 不继续了。
1: 好，那你要赶紧填写哈，你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知道怎么领红包吧？
8: 啊，知道。
1: 好，感谢参与，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三号线39号群的方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方先生好。
0: 电话得稍微拿近一点啊。
1: 嗯，
9: 好嘞。
1: 来，
0: 您是什么时候加入我们921的微信群的呀？
9: 哎呦，这就有2年了吧，在想宠物群给我转到这个369群。
0: 哦，是吧？怎么宠物不养了？
1: 换群了。嗯
9: 我不知道，突然就上39群
1: 哦，不然就被安排过去了
0: 啊。那你养宠物吗？
9: 我对象养宠物，我倒没养
0: 啊。养了个什么？
9: 小猫。
0: 小猫。
1: 哦，
0: 那你喜欢那个小猫吗？
9: 啊，行，挺好玩的。
0: 行，挺凑合。
9: 我也不反对，我也不那个，我都行。
0: 也没有那么爱他，但
1: 比较随和。对，都行。
9: 对。
1: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有首歌唱，村里有个姑娘叫什么，长得好看又善良。
9: 小芳。
1: 哎，小芳。第二题，
0: 请问小芳一家三口年龄之和是72岁，爸爸妈妈同岁，都是小芳的四倍大，那么请问小芳今年几岁？你可以慢慢想啊，我再说一遍题目。
1: 嗯，
0: 小芳今年呢几岁？她爸爸妈妈同岁，是小芳的四倍，家里面的人加在一起72岁。
9: 我快猜吧，12。
0: 十二不对，
1: 放弃了。
9: 放弃了，放弃了。
0: 数学不好，算不出来。
9: 不好，对。
1: 正确答案是多少？
0: 8岁。
1: 我也算不出来。
10: 错了
1: 你给我3秒钟我也想不清楚。好嘞，感谢您参与啊。
9: 嗯，
1: 好嘞，拜拜。
0: 拜拜。就小芳她8岁嘛，她爸爸妈妈32，32加32加8。
1: 哦。
0: 72。
1: 嗯。
0: 你也没理解，我不要听你嗷了。
1: 我数学不好。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祝大家呢生活愉快。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在晚间的时候稍后继续的锁定我们崂山融媒的抖音直播间。
1: 嗯，
0: 7点到8点半大葱会在直播间陪伴大家。那我8点半到10点会在大家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起互动，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青岛的崂山绿茶，正宗的崂山绿茶。所以呢想要购买的朋友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玩一玩，或者不知道干啥来聊聊天也可以。
1: 嗯，
0: 啊，好了，明天见，
1: 拜拜。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了。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游山野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东西仍然好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此以后，我们两个再也没有见面了。我只能说再见。
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长河长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候，我不愿意接受，我还没有接受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最近还好吗？认识一年多了，很多心里的话没来得及跟你讲。其实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0: ，Play R&B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四家音乐电台，然后选出来的一个历年的音乐大奖。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是香港电台、商业电台、还有新城电台以及无线电台联合颁布的一个音乐奖项。每首歌的含金量都是蛮高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听一听。
1: 是的，我们可以听听看以前的这些获奖的一些歌曲。
0: 嗯，
1: 包括刚才那首《风花雪》。因为粤语歌曲其实在我们这来说的话，每一个的获奖的可能性其实都不太高。
0: 为什么？
1: 因为粤语歌其实在我们本地的这种，就比如说在内地这种收听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它的流传度没有那么的广。
0: 我只会觉得它的旋律很好听。
1: 对，但是你说歌词的话，你听一听的话，你能不能听得明白？
0: 完全听不明白呀、
1: 啊！哎呀，好窘成啊！
0: 好呢，
1: 来下一句啊 ，Shall we talk？ 来自于陈奕迅，你看基本上都是粤语歌，大家可以听一下啊。

0: 没了，差不多都是粤语歌啊。下一首呢是来自掀起的，叫《喜帖街》。
1: 你刚才说了什么？
0: 差不多都是粤语歌。
1: 是什么？差不多。
0: 就是粤语，都是粤语歌的意思。
1: 啊、都是粤语歌。
0: 粤语歌。你像一首《喜帖街》嘛，然后叫《红日》，
1: 是，
0: 然后将爱情进行到底，其实都是粤语歌。
1: 对，我当时去香港玩的时候还去过喜帖街。
0: 啊，喜帖街是一个你想象当中的那种街道吗？
1: 就是一条街嘛，一条老街。
0: 哦哦、明白，明白啊、哦。现在反正怎么讲？我是以前对港片的时候，确实是对地方很有向往的。嗯，来吧，我们继续听啊。下一首歌来自于掀起的歌曲，叫做《喜帖街》，后面还有两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啊。我们慢慢听。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今天的歌曲呢，同样非常开放的主题啊，70、80后男歌手的歌曲。
3: 是的，
2: 哎，所以各位如果想唱歌，欢迎各位唱歌。正好昨天有很多进群的朋友们嘛，
3: 没错。
2: 对，如果你们也想唱歌的话，也可以放声歌唱啊。我们随意找了几首，哎呀，我们就随便找了一首这个《花香》，
3: 对，
2: 大家想唱就唱，
3: 可以跟着一起唱《花香》，
2: 也可以唱你们自己准备的都没问题，好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群内正在出行的朋友啊，如果您也正在我们的群当中，41到81号群，还有在我们的宠物群当中，也欢迎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
3: 没错，
2: 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啦，各位
3: 开唱啦，
2: 加油啦。

0: 今天喜欢听歌的朋友有点福啊，多，
1: 超多，
0: 超多，
1: 嗯，
0: 我都给你们放啊、
1: 嗯，
0: 只要今天发的，你别管到什么时候，好不好？你别管到几点，你们不是你们该管的事儿，我就都给你们放，好不好？
1: 嗯、好嘞，
0: 不管啊，
1: 我就说嘛，大家都爱鼓励式教育，每个孩子都得夸。你看昨天夸完，今天大家都表现得很好。
0: 嗯，对哈，接着夸，
1: 接着夸，
0: 接着夸啊！
1: 我就爱夸。
0: 来，接着听啊，来456号群的王先生唱的歌曲是《一生中最爱》，
1: 哦，
0: 听一下啊。

0: 这是谭咏麟的歌曲啊，一生中最爱。哟，好听啊，
1: 好听，
0: 谢谢，天天向上。
2: 春天的来临，悄悄释出暧昧的气息。

0: 好温柔啊！
1: 会发着呆，哎呦，真好听。
0: 然后闭上眼。
1: 来，继续啊，下一位，这是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一定会。

0: 地
1: 东，
0: 哎呦，真好听啊！这首歌叫《江南》啊。那最近青岛确实没有那个江南的那种水汽啊。最近青岛这两天，哎，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早上，其实是有凉风的，感觉还不太一样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明夏天可能很快就会过去了。
1: 没错，
0: 哎，慢慢的这个秋天就会来了。但是到夏天，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有时候脸上出门还是会有点干的。
1: 对，
0: 所以呢，夏天一般也大家不会用特别特别重的一些乳霜啊等等之类来抹脸，基本上都会用
1: 清爽，
0: 对，稍微清爽型的。朋友听到这儿应该大概都明白我下面要干什么了，对不对？是不是？哎，都明白。今天这一款呢是智妍士的全新的一款产品，叫做喷雾，叫玻尿酸喷雾。它跟市面上的喷雾不太一样，因为它呢不叫概念添加。一般大家有时候在市面上买的那些玻尿酸呢叫概念添加，一看里边的这个成分表呢微乎其微。但这一款不一样，这款呢叫有效添加，纯度 99.9%。 而且呢这个就是智妍士他们家做这个玻尿酸确实呢属于非常非常厉害，
1: 对，本身就是一个大厂嘛，
0: 哎，
1: 然后本身用料也很足，也是我们崂山自己的企业。
0: 是的，
1: 如果说大家呢用过智妍士他们家的什么洗面奶呀、水乳霜啊这款喷雾，大家不要错过了。
0: 对，
1: 因为这款呢它用的是那种按压泵的设计，不是气雾罐的。气雾罐一般情况下呢只有1/2，大家应该也都知道。那这种按压泵呢，它相对来说呢，更加的细腻，并且用量更精准。怎么买呢？很简单，关注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能直接回复补水两个字就可以买了。
0: 对，
1: 说一下价格，超级划算，59.9块到手一瓶，99.9块到手两瓶，
0: 推荐两瓶啊，
1: 推荐各位两瓶。因为你想一下早晨起床的时候，大家如果说不爱喷什么就是水乳之类的，你直接用一个喷雾进行早晨的唤醒也是非常合适的。
0: 够了，因为它这个喷出来之后其实跟你用智妍士的那个玻尿酸的那个补水的那个就是经常买那个水嘛，是一样的。
1: 对，
0: 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含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所以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补水就可以了。
1: 对，
0: 价格合适，一瓶没必要。我觉得你相信这件事，相信我们的话，
1: 直
0: 接买
1: 两瓶，
0: 两瓶就行，因为两瓶才99.9块。
1: 对，
0: 堪比一些将近三位数的大牌的喷雾，
1: 没错，
0: 比那个要好的多得多得多得多。
1: 夏天的时候，如果您觉得这个脸上干干的，觉得想降一下温的话呢，也可以随时进行补水啊。关注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补水两个字就可以啦。
0: 哎，回复补水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念唱的是小德，听一下。
2: 小德，面对面的距离。

0: 这又是哪位大神？
1: 哎呦，这个念唱的真不错啊！
0: 哇，他是哪个群啊？
1: 这个是，
0: 他是一位新朋友
1: 不是不
0: 吗？
1: 是，以前唱过六十群的念啊，这是我们
0: 哇，
1: 老朋友啊，老朋友，你没听过这首歌吗？
0: 我没听过，第一
1: 这
0: 次
1: 个是
0: 听。
1: 陈楚生的，叫小德，就
0: 哦，
1: 是见不到你，沉默不语的哒哒哒哒，没听
0: 好好
1: 过，
0: 听啊，
1: 推荐给你啊，这首歌很好听。来，继续啊，悟空，这首歌叫《我们》。何必无

0: 好听，
1: 好听。
0: 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这位是58号群，应该昨天刚进去的朋友，叫 Spander，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么念哈，我就随便给你念了啊，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十年》。

0: 哎呦，好听，可以啊！这首歌是《十年》，我们继续啊，下一个群77号群的朋友，这是相由心生唱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
1: 哦。